0: 即前往 BYD Paya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向政府提呈建议报告，大约三个月之后，工人党将会在国会就我国未来经济方向提出动议，主张进一步壮大本地企业、创新和新加坡资本的角色，为国家发展提供另一套政策构想。国会星期二峰会时，阿育尼集选区议员张文杰和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伟计划联合提出题为“创造惠及全民的未来经济”的动议。多名工人党议员届时将会围绕创新、营商成本、劳工政策以及企业区域化发展等课题参与辩论。新来本地工作的外籍帮佣今后可以在底薪后不久免费接受基础理财培训，学习储蓄、防骗以及财务规划，从而建立良好的理财习惯。不久前上任的人力部代部长刘坚敏星期天在本地非营利组织 ADA 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上，为 ADA 推出的女佣基础理财计划主持启动仪式。这项为期3年的计划将会为新来本地工作的外籍帮佣提供半天的免费基础理财课程 Money Start。马林百列布莱德领集选区前议员费绍尔副教授辞职之后，其余四名议员暂时共同负责景万安分区的事务，每人负责一个小区。国会议长谢建平说，日后若有新的基层顾问加入，对方将会投入更多的时间服务景万安的居民。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Paya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2: 好快哦，这个周末就是国庆日了。
1: 哎，对，那相信大家已经开始挂国旗了吧，在你的这个屋子啊，主屋外面。那挂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几个事项哦。第一，你的这个国旗要是不能褪色。
2: 对，哦，因为有些可能挂了很久，嗯，然后之前可能晒了很久，暴晒很多，嗯，很多年，
1: 对，
2: 然后风吹雨打，
1: 是
2: 那个建国一代的国旗，那个，麻烦撤下来。
1: 对对对，月亮跟星星已经若隐若现的不见了，那一种，你懂吗？
2: 因为也不雅观了。
1: 对，是。再来就是不要挂反了。
2: 哦，对对对对，
1: 因为那天我的帮佣就是挂反了，不能怪他了，因为他们也不是很熟悉他应该在哪一边。后来我发现他挂反了，哦，嗯，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呢，也不要在你的那个国旗，那有些人想把衣物啊晾在外面嘛，就往走廊那边，那国旗已经挂在那边，然后再把他的衣物晾在那边，嗯，就那是非常不尊敬国旗的，
2: 不正式，嗯，对吧？
1: 对，为什么提到这个呢？是因为呢，最近有人拍到在后港其中的一栋主屋。其中一个单位，他挂着这个国旗，不仅是已经是呢褪色褪到已经褪色了，那个看不出，就是很浅的红，很浅的白也就算了，还是破的。
2: 哎呦，那么辛苦。
1: 我觉得我宁可你不挂，啊，就。
2: 但就那个国旗已经年老到这个程度了，不要再逼他出来了，好不好？把他收起来。嗯，
1: 但他可能有那个心意啦，就是要挂国旗嘛。
2: 对，那个心意是好的，就是与国同庆的那个出发点是好的，只是真的不好看。
1: 对，你看你的国旗已经破破烂，而且真的是破破烂烂呢，不是说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可能一个小缺口还是什么，它是真的破烂，所以就有人拍了下来，放上这个社交媒体，问说何必那个为什么？
2: 而且如果说家里的这个国旗好像遇到这样的情况褪色或不适合挂出去的话呢，也是可以联系一下市政理事会。
1: 对，
2: 因为有些市政理事会是可以让居民去领取免费的国旗。
1: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没有记错的话，是可以到我们的民众俱乐部去那边兑换的。嗯，因为我的好像就是旧了，我家的去年旧了，然后后来我就叫我帮佣去换。
2: 对，嗯，这个爱国的心很重要，但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国旗，因为它是一个很正式。不可以随便去对待的一个仪式，挂这个国旗啊，
1: 对对对，所以当你挂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骄傲，因为我们是新加坡人，跟现在新加坡生日了，我觉得我那一栋族不多，坦白说我一说看了，我觉得怎么了，大家
2: 就跟当年很不一样，当年国庆日的时候，整面这个族的墙都是国旗，
1: 对，
2: 但可能大家现在比较少这样子庆祝的方式了，
1: 是咯，希望大家啦把它挂起来了，因为庆祝新加坡生日嘛，对吧，
2: 一年一次啊，
1: 一年一次啊，
2: 对对对，然后看着国旗飘扬的感觉就是好骄傲，对不对，
1: OK， 然后确保你的国旗是完完整整，鲜艳一点的新的， OK。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4，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 ，PIE 往张仪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 ，Queensway 往 AYE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跟 Dunedin Road 之间。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这个周末就是我国庆祝61周年国庆日，为了庆祝建国， Harvey Norman 即日起到8月10号，只需要在店内消费满899元就可以参与转转乐必赢奖，有机会赢取高达购物金额的50%哦。
6: 无论呢你是新屋入伙，或者是想要提升你的家居用品，还是呢计划购买呢全新的笔记本电脑或者是 IT 产品啊，都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数以千计的电器 IT 产品、家具啊，还有寝具啊，都将会享有超值折扣。
1: 对，所以如果最近你要买这个新的家电的话呢，今天要跟你推荐的就是节能家电的特别优惠活动。首先冷气机、
6: 哦、重要，好热啊，新加坡
1: 购买冷气赠送高达1000元 Harvey Norman 的购物券，外加免费材料升级，免费 HDB 安装服务，
6: 免费
1: 现场勘查，3年的安装保固、就适用于很多个知名品牌，包括了 Daikin、 LG、 Samsung 等等。下波天气很炎热，所以如果家里冷气旧了换了，或是搬新家，这是最棒的换冷气的时机。
6: 又或者你可以选择就是风扇，他们有 DC 直流风扇。如果家里的冷气机呢还运作良好，你不妨可以考虑呢为经常被忽略的空间，像是厨房，添购那一台 DC 风扇，高达50%的折扣，额外赠送你20块钱 Harvey Norman 的购物券。
1: 另外洗衣机也有高达50%的折扣哦。如果你买的是3个勾勾的节能洗衣机，额外赠送50元 Harvey Norman 购物券，你买4个勾勾的节能的这个评级的洗衣机，赠送100元 Harvey Norman 的购物券，外加总值高达3000元的免费赠品。
6: 更棒的是呢，这些优惠呢还可以叠加使用400元的 Climate Voucher， 就是气候优惠券，让你的这个购物更超物超所值。那如果你还没有呢使用这些优惠券的话呢，现在正是最佳的时机了。
1: 当然，如果你不清楚如何使用的话呢，这个 Harvey Norman 门店的专业顾问会为你详细的讲解，也会根据你的需求跟预算推荐最适合的产品。
6: 哎，是的，那当然附带条件了哈。
1: 以上讯息是由 Harvey Norman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0: 小题大脱，周星讲
1: 周星哲是吗？
0: 周星驰，周星驰他的功夫女足今天好像应该首映，哎，明天首映会，
1: 明天首映，
0: 首映啊，对不对？那应该很多人很期待吧，因为真的哇，你知道
2: 周星驰的电影吗？
0: 哇，很多人什么看到，你知道有些人说到这部戏好像很悬，就是哇，非常的怎么讲啊，就很深奥。就是你不能单单把它看成一个搞笑片，它其实里面有周星驰，就是
1: 他的哲学，
0: 对，聚集这么多年他的一套哲学在里面，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这部了。那我为什么说这部电影呢？因为昨天就刚好跟我的朋友出去啊，然后他在晚上的时候，我就突然间问他，我说：“哎，这个星期要不要吃个饭？”这样子，他就说：“我说星期三吃饭好吗？”他就说：“啊，星期三呢。”哦，也行啊，行啊，不然星期三吃饭啦。然后星期二我要去看那个，就明天呢，
1: 功夫女足
0: 的首映会啊。然后就后面加了一句话说：“哦，我没有叫你，因为我觉得太晚了。”那我当下看了那个简讯之后，我想了很久，就是你都没问我，因为他毕竟是周星驰的戏啊，搞不好我想去啊，因为首映会啊。
1: 但他了解你的作息啊，
0: 对，
1: 你比他很早睡。
0: 对，我这个朋友是非常贴心的，他就知道说，诶，我要早睡，他就觉得那个时间点我应该不会想看，可是我也不可能天天早睡，我也可以破例的嘛，我们总是会为一些事情而破例的。可是我的人的个性就是，当你这样子说的时候，我就会应你的要求，说像你说太晚了，那我就不去了。嗯，我不是那种哦，会说嗯，为什么这样？我要去嘞，干嘛？我不是这类的女生。
1: 你会有点小纠结，说为什么他连问都不问，直接帮你做决定是吗？
0: 嗯，对啦。可是我知道他发字是因为他
1: 是出于关心你跟了解你的作息。
0: 对，
1: 但是如果他突然这样子提出来解释，你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不干脆问一下？
0: 对，就好像我一些朋友也会跟我讲说，哎，我们去吃什么什么，你不吃的。所以我没叫你，可是你没有问我，搞不好我会跟你讲。
1: 搞不好当天我突然想吃了嘞。
0: 可是可能重点不在吃嘛，重点在于大家聚啊。
1: 还有重点是那个问的那个动作是吗？
0: 也不是，因为我这个是一个问号，我不是在指责我这个朋友或这些朋友的问法，而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既定印象说，因为丽梅是做早班的，所以她是不会晚出门的。可是我是会破例的。尤其如果你是我的很好朋友，如果你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就破例，或者是像周星驰这样的戏，我也是会破例。可是因为当别人无论是谁的好，未必是我这个朋友，只要是有人发这类型的简讯跟我说，我觉得你应该要早睡，所以什么，我就会应这个人的这样子一个说法。
1: 你还是会听话，对吧？
0: 啊，我就会说那不去了。
1: 你也不会去怪他，因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关心你的方式。
0: 对，肯定肯定。
1: 他的贴心，
0: 我这个朋友非常贴心的，他是百分之百，也不应该百分之两百。的贴心。
1: 刚结束的周末我也遇到一个情况，我就在 IG 的现实动态看到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去看一部英文的舞台剧，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随手说，诶，伯周，你没有叫我。然后这个朋友 A 他就说，哦，因为朋友 B 说程瑶看不懂，所以就没有约。
0: 这种就是你先回答了我，我都还没有说我要不要去，你知道吗？你就先说你看不懂的了。
1: 对对对，但那个当下我不知道，当下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就算我看不懂，你是不是也应该问一下？就是问是一件事，我拒绝是一件事情，然后你没有问，我觉得是会让我觉得说，哦，好像你没有想到我的感觉。
0: 哎，可是这一点我倒不会觉得，朋友要不要叫我去哪里都好，我不觉得他们一定要叫我，一定要揪我。哪怕就算很好的朋友，我觉得你未必需要揪我，有时候你需要跟你别的朋友出去嘛。可是我只是觉得，当你如果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如果说，哦，我刚好去看这部电影，或者我去吃个饭 OK 的。可是如果你前面加一句说，我没有叫你是因为什么什么

0: 不是，我就觉得，那你跟我讲，
1: 我觉得他们是担心你介意。其实你朋友大可不需要讲这句话的，
0: 是
1: 他就直接他可以直接跟你讲说，哦，星期二我会去看功夫女足，就这样子。但他会补一句说，哦，因为你很晚，所以我就没有约你。他们其实出于好意说，希望你不要介意，他们才会多这一句解释。
0: 嗯，对啊，
1: 我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很贴心的举动。
0: 是是是是，我是觉得他是很贴心，可是我的 OS 在心里面是，你先问嘛，我可以破例的。
1: 对啊，你也给我一个拒绝的权利嘛，对吧？不要什么都不问，不要总是帮我做决定。
0: 对对对，其实只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做早班，我们偶尔还是会破例啊。
1: 哦、我常破例，我常破例。每周朋友说，可是明天你有早班，哎，没事啦。
0: 对啊，反正还有另外两位在啊。
1: 对。

0: 感觉你们都很好心哦，你们在帮你们朋友找理由找借口。我觉得你们的朋友就是没有心叫你们出门而已，就那么简单，就想出门，就不是第一天出来社会上走了，有心没有心，有时候生活上知道的。我是这样感觉的，
1: 我就喜欢这种讲实话的听众。
2: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真的没心吗？这样咬你的朋友，你觉得他们是没心叫你吗？
1: 我觉得我的朋友是没想到，但是当我说保住的时候，他们要找一个理由，所以他们就会跟我讲说：“哎呀，那个某某某说，因为你看不懂，所以我们就没有揪你，就没有找你。”
2: 所以这。
1: 但你的朋友，我相信是出于关心你，因为他是主动跟你讲，他主动说：“
2: 对对对，
1: 哦，我没有叫你，是因为这个电影很晚，你隔天要早起。嗯”
2: 对对对，
1: 所以他担心你想太多，他担心你接，他就直接先跟你解释。
2: 是，所以他是先说，他不是因为我问，所以你这个朋友就不一样了。嗯、这个朋友就像那听众讲，真的没有心肝的。
1: 对，博西吗？
2: 对，
1: 我也看在眼里，我记在心里。
2: 你问吗？博就他竟然想说：“哦，因为什么什么，他就找一个、理由来搪塞一下。”
1: 严格来讲，我们也不是朋友啦。
3: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硬要、
2: 那就对了，不是朋友，你也只是在讲一些场面话嘛，说哎呀不揪，其实你也没有很想去嘛，
1: 一点点小介意啦。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2: 农历是6月21啊，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立即前往 BYD Paribas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马林百列布莱德领集选区和蒙巴登单选区关爱轮椅计划已在8月1号起放宽申请条件，除了原本面向的轮椅使用者跟他们的看护者之外，也扩大让区内满60岁的低收入年长者跟看护者申请，预料有额外11000名年长者可以从中受惠。关爱轮椅计划去年12月1号起实施，是马林百列布莱德领集选区和蒙巴登单选区在区内免费短程巴士服务结束之后，改而更有针对性的支援区内的轮椅使用者跟看护者，让他们前往医院、综合诊疗所、全科诊所、牙科诊所跟专科门诊等医疗机构求诊时报销私照车的车费，每个月可报销不超过50元。一般私照轮椅专用车一趟来回40元起跳，取决于路程的长短。深城市人工智能崛起，促使本地三所法学院检讨课程、教学和评估方式，包括考试形式。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和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校法学院将分别在本月展开的新学年推行新的措施，新加坡社科大学法学院则正敲定相关的政策。新社科大学法学院院长周贵和教授说，这些考量将确保学生建立扎实的法律推理还有分析能力，同时能够在未来职业时负责任且有效地运用人工智能。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3: 立即前往 BYD Paribas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5: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FM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8:38，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KJ 一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Choa Chu Kang Drive 之间 ，PIE 往彰乙在 TPE 的出口处 ，AY 一往大市在 Momentum Park 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跟 Jurong East Avenue 1之间。马上回来跟你玩游戏哦。
1: 10秒
0: ，easy 不 easy？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3: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4: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3: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5: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找五个答案，送你再唱刘三姐。
1: 哇，刘三姐可红呢！
0: 大型舞台秀的门票两张，
1: 总价值是176元，演出日期在8月12号，是一个星期三晚上的7点半，
0: 地点在新传媒剧院。刘三姐，
1: 那首歌怎么唱啊？
0: 就是
1: 什么叫人人的人耶，嘿呀嘿，什么当中在牛车耶，
0: 嘿呀嘿，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好像是首
0: 肯定唱的比我们这一段还要好听。
1: 对对对，肯定的。OK，
0: 大家还记得电影《刘三姐》1962年在本地上映，然后优美动人的山歌，还有鲜明动人的人物形象，深深留在这几代南洋华人的文化记忆。那来临的演出是一场原创大型民族歌舞秀，再唱《刘三姐》，以当代舞台的语言转换经典，唱响诗城。
1: 是，那这再唱刘三姐是以山歌为主题，然后融汇了舞蹈、戏剧跟多媒体舞台艺术，透过这音乐表演啊、舞美跟这个视觉语言的整体的建构，拓展了传统的山歌文化的舞台表达边界。所以呢，这个演出大家不要错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准备好，我们已经开放我们热线的6691-1003，拨电进来就有机会赢取了。
0: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1: Morning， 玩家，你好，玩家名字，
2: 老花，
0: 哎呦，老花，
1: 老花，老花，
0: 来，老花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2: 二号吧，
0: 二号。我们送你刘三姐的舞台剧、舞台秀、
1: 舞台秀，
0: 请老花在身份内告诉我们五个三角形的东西。
1: Triangle，
0: 三角形的东西。
2: Oh no！
1: 快点哦，现在想哦，
0: 不用想太多，就感觉是三角形的东西就可以了哈。
1: OK， 加油 ，2, 1, go！
2: Onigiri， 椅子是三角的，屁股是三角的，还有什么东西是三角的 ？Ice cream 是三角的。
0: 时间到，
1: 等一下哈，
0: 老花，我觉得你有点狗急跳墙了。
1: 对对对，
0: 椅子是三角的，
1: 没有，我觉得屁股假如是三角的，谁屁股是三角？
0: 能够训练到三角也很厉害啦。如果你的屁股是三角，你拍一张照进来，我们就给你对。
2: 因为我的朋友每次笑我说我坐不定，所以他们讲你屁股是不是三角的？
0: 他说你屁股是不是尖的？
1: 长角啦，长角是吗？
0: 三角哈，
2: 三角就坐不定。
0: Anyway， 就四个答案啦。抱歉啊，老花，现在再来挑战 ，OK？OK，、okay?
1: okay, 谢谢你，
0: 谢谢你哦，
1: 拜
0: 拜。好可爱哦！
1: 大家等一下可以拨打那个 Sister 去购票哦。
0: Good morning，
1: OK， morning，
3: Good morning，
1: morning， 来啦，玩家名字啊，
3: 红孩儿，
1: 红孩儿，看你聪明吗？哈，
0: 来，红孩儿，一号跟三号选一个号码，
3: 一号，
1: 一号，
0: 好，哇，这个应该算是今天比较简单的题目。来，红孩儿，请在声麦内告诉我们五位姓刘的艺人
1: ，OK， 姓刘的艺人，
3: 五位姓刘的艺人
1: ，OK，Go，、okay,
3: 刘德华，
0: 你知道要给五个答案 ，Right？
1: 你晕过去了哈，
3: 刘雪华，
0: 哦，时间到，不好意思哈。
1: 不是十分钟耶，我们给你十秒而已。你一个刘德华之后你不见人了。
3: 啊，刘德华就顶五个人了嘛，就可以了哦。
0: 谁跟你讲刘德华顶五个人？
3: 是这样子啊，可以顶十个人啊。
1: 我今天哦是朱丽倩，我就让你过。今天我不是人。
0: 刘德华顶五个人。
3: 是啊，够啊，刘德华可以顶五个人啊。
1: 什么时候我们
0: 你是说他用手顶五个人还是怎样、
1: 啊、我们的听众变流氓你知道吗？
0: 真的
1: 刘德华一个顶五个
3: 啊，
0: 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哈、哦。有些可以让你们掰，这个我觉得掰不了。好啦、
1: 谢谢你了，
0: 谢
1: 谢
0: 你啊，拜拜，
1: 拜拜。
0: 哇，刘德华顶五个人呐、
1: 啊，笑死！
0: 最后一位挑战者 ，Good morning，Good
1: morning，
4: 早上好。
1: 哦，早哦，哇哦，
0: 来，
1: 铿锵有力啊，声音。
0: 你的玩家名字？
4: 牧羊。
0: 牧羊。
1: 牧羊啊！
0: 哇，牧羊人，牧羊啊！来，牧羊，仔细听，你的最后一道题是五个爬山要带的东西，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
1: 爬山要带的东西。
4: 3, 2, 1, go！ 背包、水壶、登山杖、防风衣，还有太阳眼镜，还有安全帽。
0: 时间到，安全帽哈，其实超过五个答案
1: 啦，已经超过五个，多一个是安全帽了。
0: 所以牧羊，你平常有登山 hiking 吗？
4: 不是，有一个朋友有。
1: 哦，所以你就想象那个朋友身上穿什么带什么了。
0: 其实你要讲什么 MP3 啊、手机啊这些，我们都给过了。
1: 对，
0: 恭喜你挑战成功，牧羊。
1: 就是相对较简单的题目。
0: 是
1: OK， 去见刘三姐咯。
0: 啊，大型舞台秀，高唱山歌，恭喜。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是新加坡一个女网红，她就上传了一段蛮长的视频，可能50分钟左右啦，然后就讲
3: 说什么，
2: 讲述了就是交往多年的未婚夫出轨，当然很 drama 很八卦嘛，然后很多人就看啦，哇，观看人数是突破100万的
3: 所以你们算是一个八卦的人吗？ 我觉得姚是，
4: 我挺八卦的，八卦它是有社会正面意义的。
2: 完了，社会正面意义，
4: 听我娓娓道来，
2: 请解释。
4: 略度来讲，八卦有它的存在意义，就好像为什么我们新闻报道总是会报道一些好像法庭的新闻，它也是有个警示意义，就告诉大家说你不要这么做，因为你做了会面对比方说司法这个惩处。
2: 对对，
4: 同样的八卦也是一样，
2: 最近带了方帽果然不一样。
3: 对对对对对对，八卦好，八卦妙，
2: 八卦八卦八卦
3: 叫，让人呱呱叫。我只能总结你讲的，
4: 八卦万岁，
3: 八卦有理。我觉得你可以跟我帮佣做好朋友。
4: 我肯定，我会 sister 啊。
2: OK sister 啊。
0: UFM 一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6: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5: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6: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5: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6: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如果你有在创作视频的话呢，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的机会来了，尤其是12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仔细听。
3: 是的，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了。那围绕今年的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这个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
4: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3: 是，以上信息是由 SBH Media 呈现的。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民生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
9: 门票已在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CT1 隧道往 AY 一在 High Floor 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跟 Bedok North Avenue 对之间 ，Bartley Viaduct 往 Portsdown 的方向，在 Bartley Road 之前都是车多的，请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中部、南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02。

0: 即前往 BYD Paya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向政府提呈建议报告，大约3个月之后，工人党将会在国会就我国未来经济方向提出动议，主张进一步壮大本地企业、创新和新加坡资本的角色，为国家发展提供另一套政策构想。国会星期二复会时，阿育尼集选区议员张文杰和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伟计划联合提出题为“创造惠及全民的未来经济”的动议。多名工人党议员届时将会围绕创新、营商成本、劳工政策以及企业区域化发展等课题参与辩论。新来本地工作的外籍帮佣今后可以在底薪后不久免费接受基础理财培训，学习储蓄、防骗以及财务规划，从而建立良好的理财习惯。不久前上任的人力部代部长刘杰敏星期天在本地非营利组织 ADA 成立20周年的活动上，为 ADA 推出的女佣基础理财计划主持启动仪式。这项为期3年的计划将为新来本地工作的外籍帮佣提供半天的免费基础理财课程 Money Start。日本财政部确认，日本和美国上周联手买入日元，并表示两国将毫不犹豫地再采取进一步行动。路透社报道，日本财政部星期一发声明说，7月31号与美国财政部联合实施了干预措施买入日元，此举目的是应对近几个月来日元的过度波动和走势。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Paya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好嘞，姚的那个新疆团，大家赶快报名哈！
5: 对，继续开放报名当中。所以，如果想要在年底的时候呢，去大自然感受一下沙漠、雪山、湖泊、胡杨林哦，这种大山大海的风景的话呢，可以跟陈瑶去新疆。但与此同时，我们要介绍你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行程。
1: 是的，那就是与丽梅同游8天韩国凉城美啊，丽梅的美景。这次呢，我们去的地方呢是很不一样的韩国。那可能大家常常想到韩国就是釜山啊、济州岛啊，可是这次我们去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路线哦。会去的地方很多，就包括了有像是到礼山区。去瑞山、仁川，然后还有就是泰安、泉州、报恩，有一个地方叫报恩，很可爱哦。
5: 就是那个报恩，就我来报恩，给你报恩的报恩。
1: 对对对，所以大家是时候报恩了哈。哦，就是时候。
5: 每天丽梅逗你笑，这个时候也轮到你跟丽梅去韩国啊，但是丽梅还是会去那边继续逗你笑啊。
1: 对对对，这次这个行程，只要你是家人就可以了。就是朋友、家人，谁都可以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呢是在学校假期，11月28号出发，然后呢我们会到的地方，我们会去这个礼山的银杏农园，去那边亲自做这个 apple pie。
5: 哇，
1: 适合呢亲子同乐的，所以适合带家里的小朋友啊，大朋友行了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那边的品尝，还有吃那个苹果的制品，还有是苹果的酒。然后因为我们去的那个时候呢，可能还剩下一点点的秋季。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水果啊，你也可以在那边去品尝，这边看一下啊，是一个非常适合打卡的一个好地方。那再来呢，我们会到那个海美驿城，这个地方是朝鲜时代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个古城，
5: 嗯，
1: 所以应该是这个地方啦。因为我在我们其中一个景点，它是一个蛮古色古香，就一个蛮古老的一个城镇。那边呢，我们可以穿着韩服，不是拍照而已哦，不是我们拍人就要还他们，不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变成韩国古代人这样子在那个街上走。然后这应该是这个地方，你到那边去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些石墙啊、古城门啊，而且也是韩剧跟电影热门的拍摄景点来的，这个地方
5: 是。
1: 再来另外一个
5: 还有好多好多，因为尤其是滑雪这个部分我也很好奇
1: 啊。对，我们有2天去滑雪。
6: 哇哦，
1: 是。那在那边呢，你可以要学习滑雪，他们有人教。再来就是那些滑雪的配备啊，那些装备全部都是免费的，
5: 嗯，都帮你准备好了，
1: 你不用说花钱去租，不用的。
5: 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自己去滑雪的话，这些配备都是要钱的
1: 啊。对，
5: 租的话而且都不便宜的。
1: 据知还有免费送你一套这个手套。
5: 哇，
1: 一双手套。
5: 嗯，而且如果说家里有年长者，他不想滑雪的话呢，其实在滑雪场那边也是会有咖啡，他们可以坐在那个地方，看着你跟小孩滑雪啊，
1: 对对对，
5: 也是另外一个享受。
1: 是是，我应该陪着你们喝咖啡了哈。
5: 我们也担心丽梅啦、对对，你慢慢滑慢慢滑，或者是就旁边休息就好。
1: 还有这次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会去这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行程嘛，我们会去一个叫做泰安海洋疗愈中心，它有点像 SPA， 它是适合大朋友小朋友的哦，你可以用那边，他们会让你用那个海水跟那个海盐，然后去进行一个疗愈，可以在那边很放松的，像 SPA 的那种感觉，是养生的一种旅游。
5: 嗯，
1: 所以它是集合了给小朋友玩啊，我们会坐那种火车啊，然后又有大朋友啊，比如说那个
5: 就疗愈中心啦，
1: 滑雪啊，然后我们又会去那个什么那个古城啊，再我们还有做苹果派啊，还有这个什么酿这个苹果酒，还有什么做那个炒年糕，很多很多，吃方面也是非常丰富，
5: 非常丰富。所以如果想了解这个详细的话呢，可以上到曾兄弟的网站，或者是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去看一下这次跟丽梅去韩国的行程。如果有兴趣心动的话呢，可以打电话询问，还有报名。
1: 是的，电话号码。
5: OK， 你先 WhatsApp 进来吧，88551003，我们把详情传送给你。
1: 是的，下来了，我会跟大家慢慢的介绍一下这个行程。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17，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请你注意哦。CTE 隧道往 AY 一在 High Flow Road 的出口 ，PRE 往大市在 KBE ECP 跟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 ，High Flow Road 往 U Thomson Street 的方向过了 Solomon Street。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7ER、 C-Line8DMI 以及 C6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
2: Andrew， 早安！今天的一日行程已经帮你设置好了。工作时间7小时12分钟，休息时间1小时48分钟。午餐健康餐盘已经订好了，少油少盐，较健康选择，只有500卡路里。
3: 啊、哦，又是这样，我连吃一口炸鸡、喝一口可乐的自由都没有。
2: 注意注意，你现在的心跳有点快，可能是感到焦虑。Andrew， 请按照我给你的计划执行，你的情绪波动将会减少15.6%。
3: 减少波动，唉，到底是我在过生活，还是你在过生活啊？
4: Andrew， 听你的 AI 讲，你还没开始做那个项目啊？你看看我的 AI， 它帮我把效率提到110%喽。如果你再不跟进，下个月底的 appraiser 你就惨了哦。
3: 你不用休息的咩？整天跟着这台机器跑来跑去，你不累啊？
4: 假苏吗？在新加坡比人家晚一秒都会落伍。AI 设计的一路有你城市是最佳路线来的，照做就 steady 啦。
5: 哎呦 ，Andrew， 你的脸色真的很难看呢。要不啊，等一下我们偷偷去买一杯珍珠奶茶，给自己充电一下，不要理那个 AI 了啦。
2: 警告！警告！检测到丽梅正在提议不健康的社交活动。Andrew， 你的情绪指数已经跌到14.23%了，被归类为倦怠状态。调整建议：取消跟丽梅的无意义社交。你的休息时间可以增加30分钟。请选择接受还是拒绝。
3: 啊，我要拒绝！你不要打扰我跟同事讲话。什么？拒绝错误？为什么不能选？
2: 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更改选项，默认调整，拒绝无效。今天的计划已经优化为最高性能模式，请马上开始工作。
3: 我今天可以不按照计划来吗？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休息。
4: 阿拉妈 ，Andrew， 你不要乱来。

0: 可以不按照计划来吗？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休息。
1: 阿拉妈 Andrew， 你不要乱来啊，等一下系统扣你薪水啊。
2: Andrew，请你立刻马上开始执行。
0: 你到底凭什么？
2: 如果你继续违抗理想行程，系统就会通知人事部采取惩罚措施。你想要做个好员工对吧？
3: Andrew， 我看奶茶就算了吧，他真的一直在盯着你耶。
0: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路有你吗？根本就是在坐牢。
2: 你不用担心，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你的最高效率，我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的。不要担心，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
4: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中正中学总校，王冉、汪奇涵、徐兰心。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2: 农历是6月21。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林宥嘉，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偶像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在中国东川，我刚刚在想中国东川其实哪里啊？中国东川其实它是昆明市的一个市区啦，啊，在东北部，然后在那边呢就有一家卖烧烤的一个店。到底这个店有什么特别呢？据说它最近非常的火红，原因是因为老板长得实在太像 Elon Musk 了。
4: 哎呦，
3: 太像了，
4: 是华人，
3: 华人，
4: 但长得很像 Elon Musk。
3: 对，
4: 哇，
3: 那可是呢，就很多人就开始就访问他啊，媒体也去啊，说你要不要去演一些剧啊之类的，还是什么 show 啊，
4: 等一下
3: 那种 talk show 啊，
4: 长得像 Elon Musk 为什么要去演戏？
3: 没有，就觉得他真的很像，然后就有很多不同的邀约，奇奇怪怪的邀约啦。
4: 你长得像刘德华去演戏，我可以理解；长得像 Elon Musk 干嘛去演戏？
3: 他们甚至还联系了 Elon Musk 来等他的回应嘞。所以你知道吗，在中国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人长得非常像你。
4: 真的有那么像吗？我可以看一下吗？
3: 然后呢，他可是呢说了那么多呢，这个老板呢他是完全没有那个意思。他说我只想把我的烧烤店给经营好。对不起啊，他音乐很撩人。
4: 哎，真的有一点像啦。哎，好像哦。
3: 像，就只是说他的头发可能没有那么浅色。
4: 他的那个额
3: 冠。
4: 他的额头那个高度跟 Elon Musk 很像，都是有一点点的往后退的。
3: 嗯，是，
4: 哎，真的有像，
3: 有像很像。可是你可以看得出，老板对于那些到他店里面啊，想要采访他或者想什么，他好像兴致不是很高，
4: 不怎么想回应啦，对吧？就对于长得像马斯克这件事情，
3: 嗯，对对对，他都哦，大家来看他，他就双手合十说谢谢大家来，然后请大家就是进来做，就吃饭啊这样子。他完全没有想要什么娱乐圈发展呢，
4: 啊，也是啊，
3: 还是说去搞什么新闻之类的，
4: 就好像你也没有想过去打这个乒乓球，对吧？
3: 啊，其实考虑很久。
4: 就以后景俊宏不行，你可以代打。
3: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因为可能我是被 DJ 耽误的乒乓员。
4: 少来啊！你
3: 我都连打都不会打。
4: 嗯，你有被人家说长得像谁吗？除了景俊宏？
3: 马敏儿啊。
4: 哦，马敏儿，
3: 对啊，这是最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我耳边，甚至亚视的那些演员看到我，他们也说哇，你长得好像马敏儿哦。
4: 哎，我网上找了一张他戴帽子的照片，真的很像你，真的很像梅姐，
3: 有，真的很像。可是现在可能老了，就年纪大越来越不像，所以可是我年轻真的非常的像启贤。那时候认识我是每次叫我妈敏儿的，
4: 真的齁，哦，嗯，难怪你过后有段时间的那个艺名是敏，对不对？叶敏，
3: 对，有叫，
4: 是因为跟马敏儿致敬吗？
3: 嗯，其实说来话长啊，也不是。是跟我一段可能本来想要发展的一个恋情有关系的
4: 哦。
3: 那我把我的名字改成那个敏字。
4: 哦，真的假的？
3: 对，这个故事说来，既然因为距离十点差不多只有那个25分钟，是不够，
4: 大概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吧。
3: 三天呐，啊，小看我了，我的爱情故事要三天呐，啊，三天。
4: OK， 给大家继续锁定的 Play Show，
3: 是，
4: 对，我们会做一个专访节目。为什么叶丽梅会转名叫叶敏，然后又叫叶丽梅呢？啊，继续锁定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7: 我是蔡依林，
8: 我是周星驰，
9: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7: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43，刚刚听的歌曲是萧敬腾的《新不了情》，还有 Nico 龚指威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SL 一往 BK 一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另外，这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处。
2: 李圣杰全新巡演，串联27年来的音乐历程与经典作品。台北小巨蛋两场秒杀，吉隆坡生日场座无虚席。李圣杰终于来到新加坡，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马上到 cystic.com.sg 或 fantopia.io 购票。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3: 你听说过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吗？
4: 求职援助计划，
3: 这项计划会引导你参与求职和技能提升活动，并在求职期间的6个月内提供最高6000元的临时经济补助。
4: 谁可以申请呢？
3: 如果因为公司裁员或倒闭而失业，之前的月薪不超过5000元，你可能就符合申请资格。
4: 我可以到哪里了解更多详情？
3: 浏览 go.gov.sg/jss-ufm1003 就可以了。
4: 以上信息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连续十八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1: 如果你有在创作视频的话呢，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的机会来了，尤其是12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
2: 是的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了。那围绕今年的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这个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
1: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2: 是，以上信息是由 SBH Media 呈现的。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呢？做很多事情很容易感到疲倦，一点小事就会让你很烦，就算周末睡再久你也觉得好累，恢复不了。心理学发现，长期高压的人会慢慢失去感受快乐的能力，这个不是抗压，这个是习惯麻木。所以尝试一下，每一个星期找一天，不要安排任何你觉得有用的事情，让自己真正的休息。一直硬撑的人最容易忘记自己其实已经很累了。让自己好过点。

0: 九零蔡依林的歌曲《舞娘》，之前你还听到了五月天的《任性》。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暂时没有看到路况消息。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情报的话，也欢迎发送短信过来88551003，谢谢你。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测在下午时分北部和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立即前往 BYD Paliba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UFM

0: 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陆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八月份来咯，新的月份代表着新的开始，不要带太多的包袱上路哦，轻装上阵，也把听众朋友的祝福回给所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像是3238他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希望我们面对新的挑战都得心应手，收获满满，祝福祝福。还有呢，这位听众6361也说，那么快就到八月了，祝你有顺利的一周，祝你们都是有顺利的一周，今天有美好的一天，快乐星期一。

0: 这是韦礼安的歌曲《不变》，之前你还听到了艾怡良的《寂寞无害》，还有谢和弦 featuring 拉拉徐佳莹的歌曲《柳树下》。
1: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上午的10:15，你好，我是欣盈。这个时候上午十点的，你的电量还剩多少？你自己的电量还有80%吗？还在满格？今天我们的题目跟电量有关，但是是手机的电量。来看看你的手机现在电量应该还剩蛮多的吧？哈，手机剩。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啦，假设一下，如果你的手机剩下10%的电量，这个时候你的手机只剩下10%的电量，你会 A 赶快找充电宝就赶快充电，还是 B 继续用到它关机？如果你的手机电量只剩下10%，你会 A 找充电宝或者赶快充电，还是 B 继续用到关机？8851003，来看看你的回答，你的投票 A 还是 B？

0: 梁静茹分手快乐。之前你还听到了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淘汰。路况消息，请你留意 PIE 网张仪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3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的 A 面 B 面真的是一面倒，因为今天的这个选项跟我们平时非常依赖的东西有关，就是手机。当手机只剩下 10% 的电量的时候，你会 A 找充电宝，还是 B 继续用到关机呢？如果是以我来说，我不会让它只剩下 10%。 你通常会看到10%几就焦虑了，有时候我看到它就是60%多的时候，我就会赶快充一下，赶快充一下。趁有这个插座的时候。

后趁有这个充电宝的时候赶快把它充到，最好是我自己啦，通常会充到满，然后再给它慢慢的下降，然后到60%多50%多的时候我又开始焦虑了。最低啦，最低我试过让它有40%多，然后是另外一次忘记带充电宝的时候，它就用到真的是几乎没电，很少，我真的很少让它有少过50%。 OK，今天的选项说的是一面倒，当然是大部分的朋友都选择 A。 3238他说，如果在家我会立即充，在外头的话呢不会到处找充电宝，在家就会跟除非跟家人在一起就会跟他们借。然后7087他说，我的选择是 A， 找充电宝，不然没电了有点麻烦。还有3056他说，因为电池不够实在是会很麻烦，所以呢他会没有安全感，在充电前也会启动省电模式，延长电池的寿命。9145他坦白说，我真的太依赖手机了，搭公交啊，付款啊，公司私人邮件，刷社媒，店家积点 APP， 通通都需要手机，我当然是选择 A。 大部分的朋友啊，像是5746他说，感觉 95% 的人都会马上用充电宝，因为等一下怕忘记手机没电了也不知道。 OK， 但是还是有朋友选择 B 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百分比，94%的朋友选择了 A， 6%的朋友选择了 B， 你呢？我们回头看看这个比率百分比会不会有所更动。

0: JJ 林俊杰的将故事写成我们，之前你还听到了郁可唯的歌曲《老派少女》。
1: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2: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2: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比分现在来到了95%对5%，也就是选择 A 的朋友占了95%那么多。有听众朋友说，如果我在外头的话，就会想赶快充电。可是如果是晚上在家 doom scrolling 的时候呢，就会让他把电池消耗到关机，那我才会把手机放下让他充电，也让我睡觉。还有8837他说赶快充电啊，因为我要听1003，哎，真好。他说午餐时间前跟下班之前都会充手机的电量。还有呢，刚刚有问到说，通常你会在几%的时候，电量还剩几%的时候就开始焦虑了。有听众朋友说，我不能让它低过40%，40%我就会焦虑。然后这位他说50%，我大概50%左右。7956他说60%或者70%我就开始焦虑了。还有这位朋友他说80%我就会充了。真的要有满满的安全感啊，因为手机真的像这位朋友说的，跟我们平时太多的事情太多的东西绑在一起了。甚至是我接孩子的时候，最近也开始流行用那个 QR 码来 check in check out， 也要用到手机。哎呀，如果手机没电了，不是接不到孩子。好了，还是有那个实体的卡的。 OK， 今天的这个问题是，如果手机剩10%的电量，你会 A 找充电宝，还是 B 继续用到关机？我们先来看大部分选择 A 的朋友，你不能够没有计划，手机剩10%你会非常焦虑，找充电宝，关后台，调低亮度，你凡事呢都会留有后路，很少很少陷入真正的麻烦。但是当然我们也很少体会或者是体验到那种豁出去的感觉啊。相反的 B 的朋友就可能常常体验到豁出去的感觉了。我真的觉得选 B 的你们很佛系耶，你们是那种到了再说的人，手机没有电就没有电咯，你们觉得世界也不会因此毁灭，你不喜欢被科技绑住，这种松弛感呢，让跟你相处的人非常的舒服，但是偶尔你可能也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事情哦。

是陈势安和毕淑静的歌曲《势在必行》。刚刚也有听众朋友提醒说，如果把电池完全用到尽或者是完全充满的话呢，对电池跟手机也不是很好，会有一些损害。所以呢，他提醒说，3395提醒说，为了手机的健康，请不要这么做。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在中国山西有一个医院精神科医生，在他的官网上面就挂了一张他的照片，知道他就是所谓的负责人嘛啊。上去看的人大家都笑了，
3: 什么意思？
2: 因为照片实在太夸张，用滤镜用到尽。那个网民翻出了真人的照片，反差非常非常的大，引发了热议，笑称我不用挂号就治好忧郁症了。
3: 这个年代没有张照片不可以不修图、哦、
2: 可是你不要修得太离谱嘛，难道你不想见人吗？你不可能不出来啊。也是我们拍宣传照嘛，后来我就觉得、欸、为什么这次的宣传照好像没有修很多这样子，然后我好像听到其中一个同事说，因为你们要出去见人啊。
3: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咯，因为那个时候我去跟设计师讲说，不好意思，我那个下巴那边可不可以修掉？他说再修掉的话就不像你了。
2: 保养保养，我们自己
3: 从自身做起，我们骗不了你。
0: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你听说过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吗？
5: 求职援助计划，
4: 这项计划会引导你参与求职和技能提升活动，并在求职期间的6个月内提供最高6000元的临时经济补助。
5: 谁可以申请呢？
4: 如果因为公司裁员或倒闭而失业，之前的月薪不超过5000元，你可能就符合申请资格。
5: 我可以到哪里了解更多详情？
4: 浏览 go.gov.sg/jss-ufm1003 就可以了。
5: 以上信息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呈现。

0: 这是 Marcus 李俊伟的歌曲，这是我的表白。之前你还听到了国庆主题曲 You'll Be OK， 这是 Jasmine Sokko。 而且呢，今年哦2026年我们有三首国庆主题曲，为什么呢？因为哦，这今年再度担任国庆庆典的音乐总监的冯文甫他说，新加坡不是单一的社会，这里有不同的文化、思想、偏好等等，推出多首国庆主题曲就体现了新加坡的多元化。而且呢，今年的国庆庆典主题是 Go Beyond， 突破极限嘛，所以呢也打破往年只有一首主题曲的局限。刚刚听到的就是有很擅长电子舞曲风的本地歌手楚晴 Jasmine Sokko 为国庆庆典创作跟演唱的 You'll Be OK。 这首歌曲呢是楚晴希望带给新加坡人勇气的一首歌。他觉得说，当今的社会充满着未知跟不确定，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于是呢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曲传达新加坡人的韧性还有对未来的期望，鼓励国人在彷徨当中也要继续满怀信心的向前迈进， You'll Be OK。 另外呢还有两首你也在 UFM 1003有听到哦，包括了由本地足球传奇 Fandi Ahmad 的女儿 Iman Fandi 演唱的 Giants， 讲的是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怎么样走出迷茫和自我怀疑，最终找到自己的声音的一首，以及本地的深默默耕耘了很多年的音乐人 Garrett 和 Ru Chen 的 Sparkle， 都是非常好听的国庆主题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E 网张仪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立即前往 BYD Paralibas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即前往 BYD Paya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开始过好每一天。

0: 王嘉尔的 OK， 之前你还听到了叮当的最好不要再遇见你，还有刘若英的歌曲我不想念。上午的11:13，你好，我是欣盈。如果你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的话呢，欢迎你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且深入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不要忘记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且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 sph.sg/careerexpo。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CTE 往 AYE 在 Kenhill Circl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车多。
2: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聊音乐。你觉得听音乐工作效率会变高还是会变低呢？英国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哦，他们请上班族抄写歌词，一次是安安静静的抄，什么背景音乐或声音都没有，另外一次呢是背景放古典音乐。结果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呢？就是研究证实听对音乐效率真的是会变高的，因为他们发现说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平均抄写歌词要花将近21分钟，但是一放了古典音乐竟然只要17分钟多一点点，他们就抄写完成了，整整快了15%。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心理学家就解释说，因为音乐对我们大脑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可以调节情绪，帮忙集中注意力，尤其是像古典音乐这种节奏比较平稳没有歌词的曲子，它就像是白噪音 white noise 那样，可以帮助你挡住周围的干扰声，让你更容易的专心。而且他们之前还调查了2000位英国员工，发现有一半的人上班都是会听音乐的，1/3的人说听了音乐工作更加的认真，40%的人觉得完成的工作量更多了，甚至有超过2/3在家工作的朋友也说呢，没有背景音乐的话反而更难专注。你也是这样子的吗？现在的你是不是听着1003的歌曲，一定要开这个103当作背景音乐才能够更专注的工作呢？更有趣的是还有人听音乐只是为了不要让环境太安静，大概是占了1%左右，而且47%的人觉得有背景音乐的时候压力会比较小，心情也会比较稳定。心理学家也说呢，像是古典音乐这种节奏规律温和的声音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冷静，降低压力荷尔蒙，让我们不会动不动就进入那种战斗或逃跑的紧张状态，这样一来思绪就会更加的清晰，做事情的时候当然更加的顺手啦。不过也有例外哦，不是说所有的音乐都是适合上班听的，如果是太嗨或者是太煽情可能会让你分心的。

0: 严艺格，这首也是电影《追婚日记》的插曲，也可以。之前你听到了也可的《不如》，很妙的两首歌在一起哦。刚刚说到背景音乐可以帮助人专心，特别是古典音乐。然后有听众朋友就说呢，确实诶，不管什么事情，背景一定要有音乐，那个感觉，做事情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还有子斌他说，我也是很习惯上班的时候戴上耳机听电台，像听 podcast 一样。有内容可以让大脑处理，刺激一下我的想象力。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同意耶，就是在当工作开始不顺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然后就通过别人认识了1003的节目，听了心情真的是好多了。还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发简讯进来分享说，通常呢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都会开1003，1003是陪伴我的最佳良伴。还有2328他说 UFM is always my BGM all day till evening， 到傍晚的时候都会开着。还有这位朋友哦，好感动哦，他说他是一个需要音乐才能够工作的人，他是一位自雇人士，工作是做甜点定制，还有定制生日蛋糕，所以呢每天都要听1003的这个习惯已经陪伴他有12年这么久了。他说如果没有开1003的话，就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就是没有办法专心工作。然后他是忠实听众，已经习惯开一整天了，换其他台也不行的哦。他说只是听音乐或者是听 YouTube 那些说故事的也是不行，就是一定要听1003，太感动了。谢谢你，谢谢谢谢。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听你和鱼鳞的声音能帮我息怒。她是女生哦，娘娘，她说我们的声音适合上班听，娘娘。娘娘请息怒，不要为琐事坏了身体哦。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3号，今天是星期一，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从新谣年代的青色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6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70%，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6展厅。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的今天 beautiful 吗？今天早上是踩着沉重的步伐，还是踏着轻快的脚步来上班的呢？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可能心里面都有偷偷想过啊，我是不是要离开这家公司，一切才会好起来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哦，就是常常遇上工作上的问题，比方说可能主管的问题，或者是制度，或者是责任分不清楚等等，觉得说是不是只要换一个环境，或者是睡一觉就会变好，心情就会放松，人生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呢？老实说，如果换一个环境，短期内这常常是真的，但是是短期。有精神科医师就提醒说，离职、转职或者是休息，确实可以让我们暂时的休息，但不一定会让所谓的倦怠感真的消失，也就是指职业倦怠感。举一个例子，有一位严先生，他在上一份工作待了6年，最后2年几乎天天都在想，我要走，我一定要走。后来他真的顺利跳槽到一间制度更加完善的公司，心想说啊，这下子应该没有问题了吧。结果才3个月，那种熟悉的疲惫感又悄悄地回来了。新的工作内容其实还算合理，但是呢，他就是忍不住什么都要扛下来。团队缺人，他主动去补；同事焦虑，他也想办法去帮忙去解决。后来他才发现说，自己最在意的根本不是没有把事情做完，而是被需要的感觉。不知不觉当中，他就把被需要这3个字当成是自己的价值，所以就算是换公司，环境变好了，那个旧的模式还是紧紧的跟着他。后来他开始练习一件事情，就是当他每次要接下一个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任务之前，他先问自己一句，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真的该做，还是因为我想要证明自己有价值，证明自己是被需要的。这句话很关键，要问自己的这句话。我们说离职没有错，转职也不是没有用，他们确实可以让你喘息，让你观察，让你慢下来。但是如果总是习惯帮制度补漏洞，或者是吸收别人的焦虑，再用表现来证明自己，那倦怠很可能在下个环境用你很熟悉的方式再次的找上你。所以有时候真正要离开的不是某一家公司，而是那个一直逼自己要撑下去，什么事都要往身上扛的那个模式，那种觉得被需要的感觉。

0: 李圣杰全新巡演，串联27年来的音乐历程与经典作品，台北小巨蛋两场秒杀，吉隆坡生日场座无虚席。李圣杰终于来到新加坡，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马上到 cystic.com.sg 或 fantopia.io 购票。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郭嘉伟的《等你等我》这首他的新歌呢，讲的是停留在关系里头的人，明明早就已经不再等对方了，可是心还在原地，是郭嘉伟未完成的关系这张 EP 里面最靠近释怀的那首歌曲。如果你听过前一首《过了几天》，你可能会想到那一句看场电影我在这里，到了《等你等我》这首歌，他唱的是想回到那一天在电影院徘徊。两首歌曲就像同一段感情在不同的夜里的一段回忆。那这首歌里面反复出现的等字呢，与其说是在等谁回来，更像是等自己有一天终于愿意从那个座位上站起来，转身走出那道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网雾兰在 SL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CTE 网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车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和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
4: 现在的时间是
0: 现在的时间接近中午的12点了。刚刚的这个天气预报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马上回来。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UFM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TFBOYS 的歌曲喜欢你，之前你还听到了飞道尔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以及杨丞琳的歌曲我们都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分别是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以及 PIE 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国庆日常周末快到了，要不要去马来西亚玩？
3: 好啊，不过陆路关卡的车流应该会很多。
2: 那我们出发前先到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的交通情况吧。
3: 哎，好主意，我们也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通关，会更顺畅方便
2: 哦。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当然，哎，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4: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你一天有没有吃到5份蔬果呢？有没有觉得啊，如果有吃够的话，就已经很健康了？但是呢，最新的研究说，重点不是我们吃几份，而是吃了哪几份。像是一杯绿茶，它的健康效益可能还胜过一些水果。为什么呢？因为关键就在于黄烷醇 flavonoids 这个东西呢，是植物营养素 flavonoids 黄烷醇，它有抗发炎还有抗氧化的作用，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研究追踪了英美超过30000人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就算很多人天天都有吃5份蔬果，可是真正达到建议黄烷醇摄取量每天500毫克以上的人不到1/5。那到底要吃什么才有效呢？专家就帮我们排名出来了，黄烷醇含量最高的前3名有梨子 plums、 蔓越莓 cranberries，还有黑莓 blackberries。 前3名 plums、 cranberries、 blackberries， 而第4名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绿茶了。一杯250毫升的绿茶大约是含有200毫克的黄烷醇，比蓝莓、草莓、苹果都还要高。而且呢，绿茶的好处非常多，研究说它还有助于预防癌症、心血管疾病、代谢的问题，也能够帮助身体来排毒。所以专家就建议说，把绿茶融入均衡饮食当中，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促进整体健康。但是也要记得哦，绿茶也是有咖啡因的，尽量不要晚上喝，免得晚上睡不着。确实诶，我晚餐，我虽然喜欢喝绿茶，但是晚上不能喝，因为那样会太精神，很难睡着。

就是李荣浩的歌曲，嗯，对，嗯，绿茶也是有咖啡因的。还有呢，听众朋友觉得说，真的诶，我喝茶就是也是会睡不着，他说反而喝咖啡没有问题。其实咖啡的咖啡因是比茶还要高的，只不过可能有些朋友对于绿茶比较敏感，或者是某些茶比较敏感的话呢，也有可能比较影响你入睡的那个习惯，或者是入眠的情况。而绿茶的这个咖啡因呢，在晚间喝确实刚有说到容易刺激神经并且影响入眠，因为它也含有茶多酚等等的物质。建议啦，如果要喝绿茶的话，白天喝或者是睡前四到六小时以前喝，具体时间当然是因人而异的。我自己就不能够晚上喝绿茶，其他茶倒是可以，像是乌龙茶我是完全 OK 的，但是绿茶就不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1: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0: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1: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0: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1: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有个年轻人，因为总是不得志而郁郁寡欢。一天夜里，他来找师父倾诉心中的苦闷，希望师父能够提点他。师父指着窗外的植物，问年轻人那是什么。年轻人说那是夜来香。师父问，对，可是夜来香为什么只在夜里开花，而不是在白天呢？年轻人摇摇头。师父说，因为夜来香只愿意取悦自己，它不像别的花，开在白天只为了让游人观赏和赞美，开在夜里啊，就是自己的绽放，和别人是无关的。年轻人恍然大悟，脸上露出释然的笑容，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人生短短几十年，自己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读书、工作、学习各项技能、穿衣打扮，做任何事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美好，而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太顾虑他人，必然迷失自己，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交给别人掌控，怎么可能开心呢？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只要没有打扰到别人就好了，别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如果你不喜欢，我也不介意，我活着又不是为了取悦你。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这么说，一个人穿了合脚的鞋，却可能咬痛另一个人的脚。没有一种生活方式能适合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计划，那是绝对无法被取代的。鞋穿起来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们很难了解别人喜欢什么，却能够轻易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开心。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做那件容易的事情呢？不要拿自己的脚穿别人的鞋，别让他人的脑袋决定自己的人生。听从内心的声音，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当你越认同自己所做的事情，就越不会受他人的意见左右。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才能活出自己的人生。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 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在中国山西有一个医院精神科医生，在他的官网上面就挂了一张他的照片，知道他就是所谓的负责人嘛啊。上去看的人大家都笑了，
3: 什么意思？
2: 因为照片实在太夸张，用滤镜用到尽那个网民翻出了真人的照片，反差非常非常的大，引发了热议，笑称我不用挂号就治好忧郁症了。
3: 这个年代没有张照片不可以不修图、哦、
2: 可是你不要修得太离谱嘛，难道你不想见人吗？你不可能不出来啊。也是我们拍宣传照嘛，后来我就觉得因为什么这次的宣传照好像没有修很多这样子，我好像听到其中一个同事说因为你们要出去见人啊
3: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咯。因为那个时候我去跟设计师讲说不好意思，我那个下巴那边可不可以修掉，他说再修掉的话就不像你了。
2: 保养保养，我们自己
3: 从自身做起，我们骗不了人。
0: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 90%， 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5: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潘玮柏《我的麦克风》，之前你还听到了蔡恩宇的歌曲《没完没了的情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KJ 一网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Upper Thomson Road 往 SLE 在 Turgo Driv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有车子抛锚。PIE 网大是在 CTE SLE 的出口处那里是交通拥堵的，请你继续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和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0: 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来本地工作的外籍帮佣，今后可以在底薪后不久免费接受基础理财培训，学习储蓄、防骗及财务规划，从而建立良好的理财习惯。不久前上任的人力部代部长刘杰敏，星期天在本地非营利组织 IDA 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上，为 IDA 推出的女佣基础理财计划主持启动仪式。这项为期3年的计划，将为新来本地工作的外籍帮佣提供半天的免费基础理财课程 Money Start， 课程将于8月16号开课，已经在本地工作的帮佣也可以报名参加。为了配合饮料瓶罐退费制全面落实，已经有超过2000个饮食门店参与饮食业正确回收计划，让顾客无需自行归还瓶罐或支付一角押金，尽量不影响用餐体验。饮料瓶罐退费制已经在今年4月1号启动，并将在10月1号全面落实。6个月过渡期间，150毫升到3公升的铝罐和塑料瓶装饮料将陆续附上一角押金标签。国家环境局今年3月推出饮食业正确回收计划，参与计划的业者需要自行回收食客留下的瓶罐，因此售卖附有押金标签的饮料时，不可向顾客收取一角押金。还没有参与计划的业者则需照常收取押金，由顾客自行把瓶罐投入回收机取回押金。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立即前往 BYD Paribas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戏子一句犹如他漫画心声，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黄鸿升还有朱文轩所合唱的《爱的主旋律》，之前还有陈华、简商还有林心怡的《等一个人》。下午1: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林。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礼拜一，周末你去了哪儿啊？有没有去看戏啊？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问我说，诶，你有没有去看那个 The Odyssey？ 然后我说没有。原本我其实在前个礼拜放假的时候也想去看，但是呢，每个人都跟我说，那部戏啊，一定要在 IMAX 什么这种电影院看，你才感受得到它的那种那魅力。我就想说，哇，我会花这样多钱吗？我要看这部戏吗？最主要是因为像这种它的那个题材没有很吸引我。我如果要去看的话，可能真的是想要看它的。他就是有多么的磅礴，他们就说他整个制作很磅礴，就是真的要在电影院才可以感受到魅力。另外一部戏就是 Spider-Man， 对不对？周末的时候你有看这些戏吗？我自己是比较期待要看就是我们家的哲艺很快会上映的一部戏，听说是在这个月份就会上映了， We Are All Strangers， 所以呢我在等那部戏，我还没看。我们公司里头有一些朋友都已经看了，我还没有看，听说很好看，所以那部戏是在我现在 number one 了， priority 就是它。另外那两部有时间的话可能会去考虑看看，你有看吗？最近看的戏里头，我比较期待的是 We Are All Strangers。 然后当然今天是礼拜一，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就是茶余饭后20个问题清醒一点的这个游戏。今天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不难，而且呢对一些人来说应该是非常的容易的。今天要猜的是一个地方，今天要猜的是一个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如果你还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我们20个问题游戏非常的简单，就是呢我手中会有个答案，那你必须要问我问题来推敲出这个答案是什么，那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我会选20个问题来回答，20个问题之后呢请你凭借得到的这个答案推敲最终的答案是什么。 OK， 你可以 WhatsApp 你的问题进来88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目前看到的是 Bukit Timah Road 朝市区方向，在 Kampong Java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 Tampines Avenue 7 Avenue 9 Avenue 12的交通灯失灵了。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1003。马上给你听到我们的与生俱来广播剧，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季军妈我在。
3: 林佳明先生吗？您订购的1:1仿真智能机器人到了，请签收。
4: 好的，谢谢你。
5: 哇，这做得真像，简直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6: 启动完毕，主人你好。
5: 你会唱歌吗？
6: 我不只能唱世界各国的歌曲，还能给你写歌。
5: 那你唱听哦哦，
6: 这都几百年前的老歌了，你也太老土了吧。
5: 少废话，唱就对了。接下来跟着我学几句话。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6: 就这几句，我内建237种语言，你就没什么伟大的事要让我做吗？
5: 这比你想的伟大多了。还有每顿饭都要拍下来，几点吃的，吃了什么都要记。
6: 你花大钱买我回来是叫我拍吃饭的照片，
5: 照做就对了，我可是你的主人。
6: 好的，主人。不过我要声明，这份工作完全配不上我的规格。
5: 我妈醒了，你快躲起来。
7: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啊？
5: 妈，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7: 佳明？哦，佳明，我好饿。
5: 妈，你中午刚吃过。
7: 没有，我没吃。
5: 你看，这是你中午吃的炒饭。
7: 那不是我吃的， 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5: 妈，
7: 你不给我吃哦，你不疼我了，你不要我了。
5: 妈，你冷静一点，

0: 得真好听，跟我以前唱的一样。
1: 我当然唱得像你，这首歌是你教我的。
0: 我累了，我要回房。
2: 所以你训练我做那些是为了让我照顾他？
1: 嗯。
2: 他生病了？
1: 他得了失智症，忘了很多东西。当我一说话唱听哦哦，他就认得是我。
2: 哦，原来你是想抛下老母亲才找我来当替代品。
1: 我试过送他去护理中心，第一晚他就哭着打电话来说里面的人他都不认识。我也请过看护，但他一样不接受，说家里来了陌生人不习惯，只有我在他才安心。
2: 所以你要我变成你？
1: 对，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
2: 我会好好当个乖儿子的。
1: 记得要注意他吃了什么，不要让他吃太多。还有如果他要出去，不要拦他，陪他慢慢走，记住回家的路。
2: 知道了，
1: 谢谢你。妈，你要好好的。
0: 佳明，佳明。
2: 妈，我在。
0: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
2: 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0: 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生病了，躺在医院里，我看了好难过。
2: 妈，那只是梦。
0: 你是谁？
2: 妈，我是佳明。天哦哦，白露河。
0: 天哦哦。白露河，佳明，你不要离开妈妈。
2: 妈，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会每天都陪着你。
3: 季军，妈，我在。严永成学校，刘心如，李心凌。
4: 林佳明先生吗？你有家人陪你来吗？医生已经在等你了。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5: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会

7E2 西兰 8DMI 以及 SEAL6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全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0: 田馥甄不醉不会，下午1:28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游戏单元20个问题，今天的答案是挺简单的，所以刚刚 WhatsApp 方面听众朋友开始发问的问题，我觉得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么简单如果问对问题，我觉得几个问题内就猜得出答案是什么了。包括有听众问说，云林是冷的地方吗？您说大致上吗？不算。云林请问那个地方是三个字的吗？不是。云林地方在新加坡吗？是。这个地方需要小声说话吗？好问题，应该不需要，要看你在哪儿。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到88551

0: 0032020个问题游戏，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的问题，但是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环的歌曲座位，下午1:32 UFM 1003茶余饭后，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刚刚有听众朋友追加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他说，鱼林，请问这是属于名胜地吗？名胜地不是，它不是名胜地，是旅游景点吗？也不算是旅游景点。是举行大型活动的场地吗？问得真好。不是，不算是啦，不算是举行大型活动的场地。我知道你在想哪什么什么地方，因为8月9号快来了，对吗？所以你还以为是那几个地方，对吗？不是。外国朋友不就在新加坡会知道这个地方吗？可能不会知道哦。不会，我的答案是不会。这个地方有卖食物吗？有。这个地方有比 HDB Forum 大吗？有。再说的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谁都可以去吗？可以，除非你是去某个人的家啦。请问跟海湾有关系吗？好问题，可以继续缩小范围。不是。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到88551003。今天要猜的是新加坡的一个地方究竟是哪里呢？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3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邓紫棋的泡沫，知行的孙燕姿一起走到像1:43了，茶余饭后清醒一点，今天清醒一点，我们游戏单元20个问题游戏，今天要猜的是新加坡的一个地方，不是名胜世界，不是名胜地，也不是旅游景点，然后有听众问说是举行大型活动的场地吗？不是。外国朋友不住在新加坡会知道这个地方吗？可能不会知道。这个地方有卖食物吗？有。有比 HDB Forum 大吗？有。因为你在猜的不是一个这么小的东西。这个地方谁都可以去吗？可以啊，除非你现在是去人家家，那你就要问人家啦。请问跟海湾有关系吗？没有。再来，这个是一个关键提示，我觉得英文名字是不是有两个字？是，是，英文名字有两个字，鱼鳞是四个字的吗？是，中文名字有四个字，中文名字有四个字。有听众朋友猜是不是小贩中心、咖啡店啊？这个地方全岛都会有吗？不止一个吗？不是，都不是。这个地方呢，全岛只有一区，你在猜的是一个区。再来呢，有听众朋友又问到了另外一个关键题，请问是在新加坡的东部吗？好问题。靠近，但它严格上来讲不是东部，但要看你怎么划分了。有动物的名字吗？没有。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 OK， 让我看一下，我还可以回答三个题目，你可以想想看还有什么一些问题可以帮你缩小范围嘞。
1: 李圣杰全新巡演，串联27年来的音乐历程与经典作品，台北小巨蛋两场秒杀，吉隆坡生日场座无虚席。李圣杰终于来到新加坡，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马上到 cystic.com.sg 或 fantopia.io 购票。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郭靖所演唱的《离开》，之前的江涛《流浪星球》。下午1:5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日林。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刚刚已经有听众朋友问说是不是东部，然后我还以为就有听众朋友会问说他是在哪一个方向，但现在没有人问，就大部分的人只是忙着锁定档。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如果你可以就是把它的那个方向给锁定的话，那应该就会比较容易啦。但是呢，没有人问那个问题嘞，只有人问听说我问说请问是在新加坡的东部吗，然后我就说是靠近啦，但严格上来讲不算是新加坡的东部。今天呢，我们的茶余饭后20个问题游戏要猜的是新加坡的一个地方一个区，它不是名胜地，它也不是旅游景点，也不是举行大型活动的场地。我知道你在想哪里，因为国庆日要到了，对不对？不是那个地方。然后有听众问说请问跟海湾有关系吗？也没有。英文名字是2个字，中文名称是4个字。可是呢，这个时候问题来了，新加坡的区有英文名字2个字的，然后中文是4个字的超级无敌的多。包括有听众问说是不是 Marina Bay， 你听清楚吗？不是，不是 Marina Bay， 不是樟宜机场，不是巴耶里巴，不是松埃布罗，不是马林百列，不是亚龙士乃，不是布吉迪吗？不是克拉码头。再来有听众朋友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鱼鳞名字是马来文吗？是，是马来文。最后一个问题，是展览中心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是。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请你猜猜今天的答案是什么？它是新加坡的什么区呢？
1: 国庆日常周末快到了，要不要去马来西亚玩？
2: 好啊，不过陆路关卡的车流应该会很多。
1: 那我们出发前先到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的交通情况吧。
2: 诶，好主意，我们也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通关，会更顺畅更方便
1: 哦。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当然，诶，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0: 会不会有人心疼。
1: 毛不易的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猜对了，目前为止只有两位听众朋友猜对，我会念出你的名字，仔细听清楚刚刚锁定答案的朋友啊， Alice 还有 GT。 然后呢，我刚刚看到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猜牙龙士奶 Geylang Serai。 我刚刚不是说牙龙士奶不是答案吗？然后他就写英文 Geylang Serai。 然后我问他说，等一下 Geylang Serai 不就是牙龙士奶咯？牙龙士奶我已经说不是了，然后你又答 Geylang Serai 做么？不是不是。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这首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BKE 朝 PR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那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北部西部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小两点。
6: UFM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王菲还有陈奕迅所合唱的《因为爱情》，之前还有孟非传的《天天好心情》，以及周兴哲《爱在身边》。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国庆日快要到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茶余饭后20个问题游戏，我觉得算是挑战一下听众朋友多认识我们新加坡哪一个区域啦。大部分很多区都跑出来了，包括呢，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猜谈。中嘎洞、Kampong Glam、樟宜 Village、丹中八嘎是吗？丹绒八哥吧，八哥，还有这个听众朋友猜说是 Jalan Besar、Kampong Ubi、Gaki Bukit。今天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呢，我刚刚看到听众朋友问说，英文名字是不是2个字，中文名字4个字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靠近了，靠近了。但是看听众朋友发进来的答案，我才发现新加坡很多区其实都是英文2个字，然后中文4个字，它其实范围也太广了。所以这究竟在新加坡哪里？它在新加坡的中部，算是中部，靠近东部也靠近北部。所以刚刚我说严格上来讲，至少就是我谷歌的时候问的时候，他说是中部啦，所以是中部。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已经知道是哪里了，对不对？大概已经知道是哪里。刚 Alice 跟 GT 都答对了，只有两位耶，今天只有两位听众朋友答对。今天的答案呢，就是波东巴西，波东巴西，你答对了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个地方？待会儿在节目里头会和你分享。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ECP 朝樟宜方向在潭中卡东之后有汽车抛锚 ；PR1 朝樟宜方向在 KPE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个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曾沛慈所演唱的《数到十》，激情在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像2:2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雨林。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他也不知道不动巴塞是马来文，我也是不知道，我是 Google 了之后才知道。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刚刚不是有问说是不是东部，然后我也是搜寻了一下，这是 Google 跟我讲的啊，他是说严格上来讲，波东巴西是在中部，靠近东北部，所以呢。刚刚有听众说，诶，不是东北咩？因为他的那个地铁线是在 North East Line 嘛，所以我是跟着 Google 的说法的，他就说是在中部，但是靠近东北部。所以刚刚我只是说他是靠近东部，但是 Google 是跟我讲他是中部。但很多听众朋友，其实我相信，我觉得很厉害嘞。我刚刚没有想到说，原来新加坡有这么多个地方，它的英文名字是两个字，中文名字是四个字。然后听众朋友发答案进来的时候，才发现超多答案的，超级无敌多答案。但是呢，今天的正解其实就是波东巴西。有住波东巴西的人吗？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哎，我终于猜对了。”他说他爸爸妈妈住很靠近波东巴西，所以刚刚他就想说，有没有可能这么简单呢？这个答案真的这么简单，所以给他猜对了。那为什么是在波东巴西？先问一下，有住在波东巴西的朋友吗？

0: 所以给他猜对了。那为什么是在波东巴西？先问一下有住在波东巴西的朋友吗？或是你近两年有去波东巴西？因为呢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是我是很后期才看到这则新闻，然后为什么会看到这则新闻，我觉得因为是国庆日快要到了啦，所以呢就说到了一些本地的一些温馨小故事。然后我看到了这则故事呢，说到之前在波东巴西地铁站的 A 出口有一个地方多了一张海报，一个花瓶，还有一束束的鲜花。海报上呢是一只姜黄色的猫，它的名字叫韩特。韩特呢是一只流浪猫，它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韩特听说是波东巴西地铁站 A 出口的常住居民，是在大约2020年起他就出现在这一带。他喜欢在地铁站附近溜达闲逛，然后找个有阳光的地方慵懒地摊开他的身子晒太阳。那居民们呢就给他取了一个充满爱意的外号，就是波东巴西的守护天使，还有地铁站小可爱。那他性格特别的好，很温暖，很亲人，谁想要摸他逗逗他他都来者不拒，乖乖就会让人撒秧哈。那这只猫呢把一个社区的人悄悄地连在一起，有好几位居民呢、默默当起了他的铲屎官，他会帮他清理身体啊，带他去看兽医啊。最奇妙的就是每当有几个人聚在一起围着汉特又摸又疼的时候，原本陌生的邻居之间话匣子就这么自然地打开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的都是这只猫。一只猫成了一个社区的话题，一个让陌生人开口说话的理由，一条把大家串在一起看不见的线。在这座人人行色匆匆、邻里之间常互不相识的这个城市里头啊，韩特用他非常毛茸的存在，让波东巴西这个地方变成了很有人情味，变得像个家。可是呢，再多的爱也没能留住他，因为韩特一直在默默的和病魔抗争。然后在一次检查中呢，照顾他的人就发现他患上了骨髓癌，所以在2024年尾的时候呢，韩特走了。那得知消息之后呢，那位一直在照顾他的喂食者领回了他的遗体，就妥善的为他安排了火化。那波东巴西的居民们就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这个老朋友告别。他虽然是一只流浪猫哦，可是在很多居民的心里他找到了一个永远的家。在新加坡呢，我们常常骄傲说这座城市有多高效啊，有多modern，有多现代。但是真正让一个地方从住的地方变成家，往往就是这种非常微小的温柔。一只会蹭你裤脚的猫，一个愿意在他额头落下一个吻的人，一群在他走后肯为他献上一朵花的邻居。这只猫的名字叫做 Hunter， 他就是还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找到了一个永远的家。你是住在波东巴西的人吗？或者是在你的区里头，是不是也有一只这样子的猫住进了你的心里头？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3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曹阳的歌曲《想你就写信》，知信他周深如约。下午2:3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说 ，Hopin the cat so cute， 就不东巴西出现的那只猫。那为什么今天特别分享了这则新闻？是我觉得因为国庆日快要到了嘛，那我觉得社区我们所谓的这些社区猫 community cats。它其实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动物啦，小动物，但是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猫的，那我也觉得说他们在无意间呢起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效应，就把完全陌生的人就捆绑在一起，你们可以完全不认识，但是就是因为一只猫互相微笑聊起天。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它叫做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叫做 A Little More Social， 然后就说到，这是之前我在先前在节目里头其实也有分享过的，就是有一篇研究就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互动，你不认识的来跟你不认识的人，就比如说你每天跟他买午餐的这个菜饭安哥安迪，或者是你平时看到邻居你们互打招呼，这些小小的一些互动啊，其实都可以让一个人感觉快乐，它就是一种小幸福的累积，而且它会让你的生活比较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个猫它就扮演就是这样的角色，大家觉得 cute 吗？很可爱吗？离开的时候大家也带着一种就不舍的心情，那完全不认识的人哦，就会齐集在一起，然后献花啦，帮他做一个小东西啊什么。所以那时候在波东巴西的地铁站出口 A， 你出来的时候，你搞不好就会看到这只猫，因为这只猫一堆东西放在那边，就是有花啦，有一个小纪念碑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大家就居民，因为这只猫，然后就从完全不认识的人，就我们 就聚集在一起。给他做了这样子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温暖啊。还有这位听众说，你今天描述的猫让他突然很感性，害得他差点想哭。你的泪点很低哦。可是我觉得这是很温暖的一件事情啦，就是毕竟我们每一区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社区猫 community cat 很 cute。然后呢也有听众朋友刚刚分享了，他在后港，他说那只猫很有名。他为什么有名呢？他很黏人啊。因为有些猫很黏人，就是他们不怕你的，不会怕人的，就你靠近他的时候他不会闪你，他会走过来然后蹭你，这样这种就是很惹人怜啊，对不对？所以当他离开了之后，你就当然就会心里会感觉有点不舍，你跟他有这样子短暂的擦肩而过，然后每一个陌生人跟他就是连接着我们每个陌生人，算是一个共同的一条线，所以就是他们在我们社区里头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国庆日快要到啦，多照顾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事物。
1: 你听说过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吗？
2: 求职援助计划
1: 这项计划会引导你参与求职和技能提升活动，并在求职期间的6个月内提供最高6000元的临时经济补助。
2: 谁可以申请呢？
1: 如果因为公司裁员或倒闭而失业，之前的月薪不超过5000元，你可能就符合申请资格。
2: 我可以到哪里了解更多详情？
1: 浏览 go.gov.sg/jss-ufm1003 就可以了。
2: 以上信息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呈现。
3: UM1003 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在中国山西有一个医院精神科医生，在他的官网上面就挂了一张他的照片，知道他就是所谓的负责人嘛啊。上去看的人大家都笑了，
3: 什么意思？
2: 因为照片实在太夸张，用滤镜用到尽那个网民翻出了真人的照片，反差非常非常的大，引发了热议，笑称我不用挂号就治好忧郁症了。
3: 这个年代没有张照片不可以不修图、哦、
2: 可是你不要修得太离谱嘛，难道你不想见人吗？你不可能不出来啊。也是我们拍宣传照嘛，后来我就觉得、欸、为什么这次的宣传照好像没有修很多这样子，我好像听到其中一个同事说因为你们要出去见人啊
3: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咯。因为那个时候我去跟设计师讲说不好意思，我那个下巴那边可不可以修掉，他说再修掉的话就不像你了。
2: 保养保养，我们自己
3: 从自身做起，我们骗不了
0: 人。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国庆日常周末快到了，要不要去马来西亚玩？
5: 好啊，不过陆路关卡的车流应该会很多。
4: 那我们出发前先到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的交通情况吧。
5: 诶，好主意，我们也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通关，会更顺畅更方便
4: 哦。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5: 当然，诶，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0: 李代沫的歌曲《我的歌声里》，接下来有曹格《三七二十一》，Aline 的《幸福在歌唱》，也谢谢刚刚有跟我分享他们猫的照片的听众朋友，好可爱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难怪你们都是猫奴。KPE 朝 ECP 在 Tampines Road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

0: 即前往 BYD Paya-Lebar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从8月23号起，穿行于益顺的14条公共巴士路线将停靠益顺2道第936座停车场前的新巴士站。根据陆路交通管理局星期一发布的告示，这14条由新捷运、一塔通和 Go Ahead 经营的路线是39号、85号、103号、117号、117M号、805、851、851、852、854、854E、855、857、965号以及969号。新巴士站启用后，各路线的行驶路线和运营时间维持不变。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今年获全国职工总会企业培训委员会计划资助的 AI 相关项目也明显增加，占约31%，高于去年全年的约17%，反映企业对采用 AI 和推动转型的需求不断增加。总理公署部长、职总秘书长黄志明星期一在职总国庆献词中透露这个数据。端午节雾兰和大石关卡有近60万人次通关，创历史新高。随着国庆长周末来临，两个陆路关卡预计也将再次的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移民与关卡局提醒出行旅客预留充足的通关时间。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Paya-Lebar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1: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爱的这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渺渺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Angela 张韶涵的歌曲《暮色回响》，之前的薛之谦、哑巴，还有张惠妹的《我恨我爱你》。下午3:1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说，三八旺一。

0: 胜 extra super duper 好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多喝水。这个时候在路上的朋友也请留意 BKE 朝武伦在武伦市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KP1 隧道朝 TP1 在 ECP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今天是礼拜一，当然我们今天的音乐单元就是加油 Monday。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茶余饭后，加油吗？

五月天的歌曲《顽固》，之前还有维里安的《女孩》，下午3:25了。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玉林。WhatsApp 方面啊，因为刚刚有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进来跟我。

0: 饭后你好玉林，哇塞，方面啊，因为刚刚有听众朋友发来讯息进来跟我说，他觉得现在三八旺义顺那里超级无敌的热嘛，然后就有听众朋友说西部也是超级无敌的热，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发了一张他现在在车里头他那个照片，因为车里头它可以就是显示说现在车里头的温度多少，它显示38度，诶那很热诶，你有开冷气吗？因为每次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些讯息的时候，我就记得最近我看到的一则新闻，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是来自日本，它有一个一人的冰箱，就是它是一个给人的冰箱，它是冰箱，它是 freezer，然后听说它的温度是5度到15度左右，然后呢你坐进去的时候呢，你的那个脖子间那边它会吹冷风，吹个我忘记是几度，可是我记得挺冷的，然后呢你吹个大概5到10分钟之后，就可以把你的整个身体的温度给大大的降低。这个其实是给那些啊平常在工作的时候，比如说做建筑工的人啊，他们需要迅速的凉却这样子的一个仪器来的啦，所以不是给普通人用的。但是而且我看的时候，其实觉得有点害怕，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的这个体温哦，要这么迅速从5到10分钟内，比如说现在是我周围的温度是38度啦，像我在车里头38度，那你坐进这个冰箱里头之后，它可能就马上降到10多度，诶那很可怕，身体这样子把它这样迅速降温不会有问题吗？而且这个仪器很贵耶，就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想说啊，这个真的是普通人就没有办法买的一个仪器，好像超万是不是，我看到的那个新闻它有超万，而且现在就是在初步的一个设置。但是呢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挺有趣的，如果真的有这样子一个装置啦，比如说不是你买回家，可能就是它放在购物商场，然后你觉得哇现在很热很热，你需要迅速降温，你愿意还多少钱坐进这个一人冰箱？就是它就是5到15度，你坐个5到10分钟之后呢，就可以让你的身体回到它平常的这个温度，你愿意花多少钱坐进这个一个人的冰箱？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3号星期一，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周杰伦《爱琴海》。
1: 难怪我们新加坡啊，那个他专属的名称是晴天，我们真的是晴天。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是在2027年的1月8号到10号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刚刚哇塞方面后来陆续有听众朋友发了他们车里头的那个温度计的那个照片，有人的车里面现在是显示43度嘞，你现在应该是半熟的一个状态了吧？43度他现在在测的是那个体感是吗？因为不可能车里头上43，你坐在里面你不是真的在那边在烤吗？你就是真的在烤炉里面了嘞。还有就是这种时候啊，我觉得只能用心静自然凉了，对不对？如果你不开冷气的话，而且呢其实每当这种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就讲说，哎呀这种时候出国就好啊，去外国什么好，但哪里哪里会比较冷的之类的。确实是，就是如果这种时候呢去到国外啊，温度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说到旅行呢，最近会旅行的就是我们家程瑶。如果你想体验一次全新疆最惬意的小下午茶，就在10月25号跟程瑶一起去新疆玩14天。这次呢他会带你去沙彦州景区，那里呢就是湿地和戈壁，在金灿灿的胡杨树下为你摆上一桌精致的金秋下午茶，一边吃点心一边赏景色，浪漫指数直接拉满。除了大自然呢，还要带你走进2000多年历史的喀什古城，坐在充满历史韵味的老茶馆里头，跟当地人一起喝热茶吃干果，一边听琴声看舞蹈，感受最道地的这个丝路文化氛围。10月25号出发，程瑶随团，两个人直接扣200元。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可以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AYE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师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第四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天气方面是目前是局部多云的，25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来看今天新闻日报的头版五则，看你要吃哪一则瓜。头条：家人防走失用脚车链锁家里，结果90岁的失智老翁呢被控误杀，这是发生在2024年的一个个案啊。
1: 第二则新闻，租会馆开赌唱 K， 男子监10天，罚款6000块钱。
0: 新闻头条第三则，由公司跟慈善，就公立跟私立，还有慈善机构三方合作，雾兰的慈怀疗护中心投入运作。
1: 第四则，榜鹅北岸卖出9间百万祖屋。
0: 第五则，追尾修旅车失城骑士亡，发生在马来西亚南北大道的一个意外事件。好，重复五则，分别是这个发生在2024年的家庭意外了，就是家人防走失呢用脚车链锁家中，结果90岁的老先生呢，失智老先生被控误杀他的妻子啊。
1: 第二则，租会馆开赌唱 K， 男子监10天，罚款6000块钱。
0: 雾兰的慈怀护疗中心投入运作，还有这个榜鹅北岸卖出9间百万祖屋，以及最后一则是意外消息，追尾修理车失城骑士身亡。五则，你想吃哪一则？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周末过得如何啊，各位？88510，看你对哪则新闻比较有兴趣。全部都有兴趣的话，就记得去买一份《新民日报》了。诶，那个杀爹的没有报咩？哦，没有上头条啊。其实有一位瑜伽老师大兴行吃杀爹，喉咙遭刺要索赔，这个也是在头版嘞。我觉得这则。

0: 声音拳王苏龙版本的《如果爱忘了》Live 版本，之前是500，你是我的花朵。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果然，听众跟我们的口味是一样的，大家最后。比较多人选的是最后我刚刚补进去的第六则，就是那个有关于在航空公司飞机上呢吃沙爹餐误吞了这个木刺。因为你知道沙爹我们都是用那个
2: 竹签，
0: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竹，应该是竹签吧，应该是竹了哈，木质竹签，所以说不是木签还是竹签，它叫木质竹签了哈。就我们吃沙爹的那个啊，那一只一只的哈。啊，话说呢，其实，在新民今天的第五版，昨天我看到这个标题，只是我没有仔细去研究。昨天我看标题第一时间，我就看下面的人讲什么。不过我们先跟听众讲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一位蛮知名的瑜伽老师哦，他说他搭新航呢飞洛杉矶呢，享用商务餐的餐点的时候呢。误吞了这个沙爹汁的木刺，导致他声带受损，影响了他健康的嗓音，入禀法院呢来投诉索赔。这是根据英国的独立报报道的。他在2024年七月搭新航的商务舱，从新加坡飞到美国洛杉矶，就吃了一份呢这个鸡肉沙爹，就是我们一般用木质竹签串起的，结果就卡在喉咙受伤了。他于是在今年的7月24号向洛杉矶的联邦法院提出投诉，跟求偿长大概 3.8 公分的尖木刺卡在他的喉咙，导致他剧烈疼痛，出现了窒息感、咳嗽跟呼吸困难。最终虽然把这个木刺呢咳出来了，可是事后出现了喉咙不舒服，而他的声带出现了疤痕跟创伤呢，目前还在持续治疗当中。因为他是一个据说也是歌手，也是健康导师，所以因为他是做瑜伽的嘛，所以要讲话的，所以那个嗓音的表现能力当然是受损的，职业发展受影响，所以他进食啊、搭飞机也产生焦虑，然后新民已经向新航发出询问了啦。然后这是一个国际知名的瑜伽老师，我当初看到这个在社交媒体传的时候呢，下面的评论人就说：“哎呀，他们外国人就喜欢告人的啦，你知道吗？就喜欢这个申诉自己的什么不妥啊，这有什么问题呢？沙爹我们都是这样子吃的吗？”
2: 可是看到那个新闻讲说 3.8 公分的那一个尖木刺，其实蛮长的耶，
0: 我也不知道到底多长。
2: 3.8 公分的比我们普通可能卡到那个鱼刺还
0: 长。但是一般人可能就认为说你在外面吃沙爹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自己可能这个不够。比如说你吃鱼的时候你吃外面吃鱼的时候你自己要小心那个刺跟骨啦。一般民众呢，特别如果我们非常熟悉沙爹这个的。
2: 对，可是因为他本身应该不是。
0: 他泰国人。
2: 对，所以他可能对于沙爹
0: 应该知道的，泰国也很多
2: 是吗？
0: 但是知道不知道这是另当一回事。我是觉得其实我是蛮支持他作为一个消费者这样的一个申诉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我不要讲是商务舱还是经济舱啦，就是说你在飞机上面来讲的话，可能在用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至少可以反馈这样子一个事件，让之后可能不会发生更大的悲剧。
2: 对对对，
0: 就是说我们在可能在空中的一些饮食部分，是不是这个沙爹的这个木质竹签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2: 可能就不需要你那个木质竹签啊，就直接放那个沙爹肉就好了。
0: 或者你商务舱嘛，你要就用铁枝串。
2: 哦，铁枝很危险欸，
0: 铁枝不可能整个剁进去的吧？那个刀跟叉子，
2: 等一下它还变成那个武器在这个飞机上。
0: 那也是有可能哈。这样就plastic 汁 OK， 就不要给他们吃沙爹之类的。这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的这个申诉了。我一般网民，我倒觉得，如果你是看热闹吃瓜的方式，你倒觉得哎，自己不小心之类。但是我们总还是有可以进步的地方吗？
2: 对，因为其实讲真的，你在吃这个沙爹的时候，就算你再小心，你可能再把那个肉从那个木质竹签拿出来的时候，它搞不好可能有那个就是一些血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残留在那个肉里面嘛。就
0: 还是比较难。For business, they do not serve their sardine on steak. The wood steak is found in the gravy. 有人打不上问号，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做过商务舱吃过沙爹，有做过，但是我没有吃过沙爹，用甘蔗串肉。那个不一样，就不是沙爹的吗？
2: 甘蔗串肉，甘
0: 是好木是木，竹是竹，是吧？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个报纸就写木质竹签，所以他可能又不懂是竹还是木，我也不懂啊。我们一般都叫他竹签啦，可是他可能就是一种木做一个，因为你叫木签，大家不懂吗？竹签就比较容易理解。
2: 对，
0: 所以就是木质竹签，报纸这样写，我就这样子读咯。我没有看到那个到底是哪一个的哦，这是一个啦。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总是有进步的空间的，不能说你知道我们的航空公司就是完全
2: 对
0: 对，
2: 有一些就是也不算是投诉，
0: 对对对，
2: 就是把你遇到的事情反映给他们知道，
0: 对，
2: 那他们可能就会考虑一些改进的方案这样子。
0: 但是因为他有职业上的伤害吗？他吃东西不咀嚼的吗？我觉得你可以真的这么说，但是问题是他指出来也是好的，可能如果你有这个沙爹的话，像比如说小朋友吃，小朋友是更大的损伤，
2: 对对对，
0: 之类的东西。
2: 而且也不能讲不咀嚼啊，像我们吃鱼啊，我们即使有咀嚼还是会不小心吞到那个鱼刺嘛。
0: 可是你不会在飞机上吃到有鱼刺的鱼的，
2: 对对对
0: 对, 对, 对, 对、反正那鱼刺的鱼你剔掉，那沙爹的竹签你是不是要？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从消费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我是可以接受他的 feedback 的啦，但是他们之间要怎么谈我就不知道了。那个职业伤害这个评断标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因为我之前刚刚不久我就写给这个航空公司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久前我不是搭飞机出去嘛，然后我的朋友就帮他们订机位的时候就订了那个 extra leg room， 就更多那个脚的那个伸展空间，
2: 对 对, 对，
0: 那是要给钱的，因为你地方定位要给钱的嘛。那在我坐上去之后呢，因为我飞去的地方我是会去胡志明市，大概两个小时出一点点而已嘛。大部分的时间空姐都坐在我对面，而且那个位置是跟我非常靠近的，我的脚根本就没有办法正常伸，
2: 就是没办法伸直的那种，
0: 完全没有办法伸直，因为他坐在我旁边，他的双腿就在我的双腿中间，所以是有点
2: 尴尬，
0: 是有点尴尬的，
2: 很暧昧
0: 耶。那个情况，他就坐在我正对面，那个就另当别论，因为我觉得我们坐那个位置呢 ，extra leg room 本来就是要期待那个空姐有一些要。升降起飞的时候是有那个空中那个 turbulence 的时候才会坐下来嘛，乱流的时候会坐下来嘛，所以说可以理解。可是那个位置真的很窄，窄到就是我觉得我付了这个钱等于没付了一样道理。然后我回程的时候也是，他们也是购买 extra leg room 的，可是他就是因为那个机型不一样，所以那个空间真的蛮大。我是说那个就合理，因为真的是有足够空间合理。
2: 虽然说他坐你前面，但是你们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0: 还有两三张腿的距离的，那种感觉，两三个腿的距离了。所以我就写信去，我没有要申诉，我只是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个你们要考虑在里头，因为现在乱流也蛮多的，你们的空服人员也有那个安全的问题，这方面问题，那个空姐戴口罩不知道美不美，听众说是不美，可是我的脚不可以伸，很尴尬，
2: 就是那个不舒服的问题，
0: 我要完全弯曲起来，比我做普通座位来讲，我觉得还要尴尬，因为他的脚就在我的双脚的中间，然后我根本就没有地方伸呢，我旁边的就可以伸，只有我不可以伸，然后我就写信去跟他，我就反映这个事情，我说我没有要怎样，我只是跟你们讲说。你们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一短程，二乱流多，他一直坐着，然后三，所以你额外收取这个费用，我觉得是有值待商榷的问题。
2: 哦，那他后来呢？他有就是回你，就是 有
0: 他今天回我了，
2: 今天回你了，
0: 他们今天，我前两天还问了，他们今天就回我了。他们就是讲，就他说，的确是他做的时间是比一般长了一点点，所以他说他也认可我说的不舒服的这个状态，他就谢谢我的 feedback，然后说他们就是让他们可以就是考虑到更多之类的了，
2: 就这样啊，
0: 对啦，
2: 没有说把你那个原本选位置的钱就是
0: 对，我本来也是希望他们没有掉。
2: 虽然说可能几十块钱而已啦，
0: 没有十几块钱而已，对
2: 啊，十几块那么便宜，
0: 但是我可以没有十几块这样定位可能不值，但是我 appreciate 这样子。你看，像我作为一个所谓的消费者的话，我去跟他讲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如果不是从我的角度的话，你不会知道那个尴尬的情况。
2: 对，
0: 因为他短程，二来就是他真的现在是乱流就要做了，那个标准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要么就是你收便宜一点，要么就是不要收钱那个位置。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回复，他们说他们理解我说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情况啊。所以我就从这个，虽然我的是小事啦，没有这个瑜伽老师的大事，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是的确是有一个那个通知的必要，或者是他有他申诉的合理。
2: 我觉得是因为你自己的权利啊，你都花了这个钱，结果你说反而还比说就是坐在普通的位置、
0: 不是，我不是讲，我现在讲空姐了，对，他们讲说你付了 extra leg 没有 full room 的钱，那叫 extra leg room， OK， excuse me， 没有，我的真是小事，但是我觉得身为消费者，我们就不能够。我们还是航空
2: 就觉得说不要花冤枉钱这样子吗？
0: 不是，我是觉得航空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但是他因为他受损嘛。所以听众
2: 就受伤这样子，
0: 你们觉得是他的问题吗？还是其实你会认同他的这个所谓的控诉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五条车道。另外，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听众说：“我吃那个沙爹酱多次，你在上面吃的啊？”
2: 哦，都坐那个商务舱啊？
0: 对，还是你在下面吃？对。How can someone choke on the starter stick 嘞？他的 problem 吗？OK， 没事没事，你们可以表态的。OK， 我们来看看一下大家觉得怎么样。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6: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不下爱下，爱夏天爱夏。
1: 我觉得哦，这种告来告去啊，这种是有钱人的游戏啊。如果一个比较没有什么钱的人啊，如果是像他有这样的 situation 的话，那只好 call him or herself unlucky 了，只好就罢了咯。
0: 也不一定啦，那是一种 mindset 咯，但是也未必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那个所谓的权益来争取啦。不，你要他还是有方法的啦。
2: 3.8cm 差不多是半个 iPhone 15这么大嘞，他怎么可能会吞进去？而且沙爹新加坡的沙爹15。

0: 肚这么大嘞，他怎么可能会吞进去？而且沙爹新加坡的沙爹食物肯定是要用竹签的嘛，不可能是用铁的，或者是不要放竹签。不要放竹签的话，那就不是新加坡的美食名食了吗？
1: 就不上面就不要放沙爹咯。有一点小事就放大，你看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小事就放大来争取好处，真的不明白一个大人吃沙爹比小孩子还要差。嗯，你看这是一般网友的说法，但是我觉得未必如此，因为我们习惯的东西别人未必习惯，而且场合不一样，
2: 对，
1: 场景不一样，
2: 对，
1: 嗯，而且嗯，我还是站在那方的，我还是觉得他有他的权利的。
2: 嗯，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在任何的一些场合服务，你觉得可能有一些不妥的地方，其实提出来不只是为自己争取这个权益嘛，可能在公司方面他们也会重新检视说，那是不是在飞机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餐点，会不会就是可能未来我们可以就是避免有更多的人因为这样子而受伤吗？
1: 他那个是 3.8 公分的尖木刺，所以不是整个竹整个木整只吞下去，不是的，
2: 可能是那个就是
1: 细细的削削这样子，
2: 可能在脱落落下来的时候就一起掉下来了。
1: 对，所以它整个这样弯起来的话就会3.8公分，你把它拉长可能很夸张，可是它卷起来的话可能就大概因为它受伤了嘛，所以它就后来就把它拿出来，可能医院的数字啦，
2: 没有影响到它的那个工作，
1: 没有你想象中那个木质这样整只啦。 But anyway 我们看航空公司怎么样来回应啦。对，我们刚才只是纯粹从消费者的立场，但是也有听众站在这个他的立场，也有听众站在另外一面的立场。 It's OK， 观点不一样。

0: 徐佳莹失落沙洲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哦，对对对对，听你讲一下，就是那个还是要看一下另外一个有待商榷的，就是如果航空公司在回复的时候，可以讲讲一下他们当下做了什么处理。
2: 哦，就是他当时候有没有反应？
0: 对，有没有反应？还有反应的话，空姐他们做了什么东西来针对这个问题来帮他舒缓，还是什么治疗之类的一些急救措施等等的。
2: 嗯嗯嗯。
0: 所以听说就有一个听众说，这样啊，这样你的小贩，我在小贩中心吃沙爹，我如果掐到我，是不是可以告诉他小贩？我觉得，他可能就牵涉到对你对航空业，或是你对航空餐、飞机餐，或者是对那个一个商务舱啊，都有可能了。你对它的那个期待值吧？
2: 嗯，因为那个航空餐通常就是会比较容易食用嘛。
0: 对对。
2: 加上说，虽然说他是泰国人啦，可是我记得他好像是什么，就是美泰混血这么之类的。如果他长期可能生活在美国的话，他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饮食文化，确实可能就会自己比较不留意这样子嘛。
0: 他是美泰混血儿，
2: 嗯，
0: 对，然后13岁的时候在泰国出道，所以他从小在泰国长大的。
2: 哦，
0: 哇，你们问得很仔细嘞。哎，因为我们做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啦，不管在任何地方的话，吃东西都要小心。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可能没有像他这样有这个所谓的相关的法律支援，什么就是可能因为他毕竟算是名人嘛，对不对？
2: 嗯、
0: 所以一般小市民的话，我们就能自求多福喽。不管在任何地方吃什么东西，我们都要自己小心一点，多咬几遍啊，不要狼吞虎咽啊。
1: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 F

0: 因为虽然有下雨，天气还是算是有点热的啦。因为这天气热这个东西哈，就是算是全球的一个很多人都会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之类的。
1: 对，尤其在那个就是欧洲哇，很多人就是有那个，
0: 其实也不会香港啊，亚洲很多地方也是很热，日本也是很热，
1: 对，40几度嘛，我记得、
0: 很快，韩国也是一样很热。对、然后我今天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在听香港电台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我就听一段预告，然后就有一个老先生他讲了一句话很好笑，他说我也是差一点忍不住开冷气啊，但是后来还好我守住我的边界没有开冷气 然后我就听到这个人这样有趣，我就去搜索到底讲话这个人是谁来的原来他是香港的那个天文台的前天文台的台长来的，他的名字叫香港天文台前台叫林超英，因为他很有名的林超英呢，他就是卸任香港天文台的台长的职务之后来讲，在香港蛮有名的，他是号称呢在香港是不开冷气的人来的，
1: 真的哦。
0: 他说哇那天已经抖啊，说差一点我就守不住了，我就要开了，后来就没有开了。然后就翻了他的旧片，但我觉得他的观点蛮特别的。他说冷气是用来救命的工具也就是说当你热到危害健康的程度的话一定会开，绝不盲目死守。但是so far来讲的话呢，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环保爱好者嘛，他首先就看到暖化的问题，他又是前天文台台长之类的所以他在家里我看那个记者应该是去年去他家里访问他了，很好笑的。他曾经那个他家里的，他在香港啊，他的那个电费单曾经是负数的。
1: 负数的意思是说政府还要给他钱？
0: 对，因为有津贴，所以政府那个津贴都不用给那个所谓的电费单，还要把钱扣给他所以他可以拿钱的，你知道吗？
1: 哇，这么好。
0: 我不知道有没有拿到钱，但是是负数，我看那个电费单可是我听他这个观点我就觉得 好有趣就是他说冷气是用来救命的工具，不是拿，不，他说现代人动不动就开冷气太过
1: 奢侈了，
0: 对这个地球太过伤害太大了我就觉得好像也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开冷气的东西变成一个很直接的，可是他其实会做很多的东西生活当中一些调整来让自己降温之类的东西。他这是那记者，那个香港记者，我记得香港记者去他家的时候就在外面量，当时他去采访他说是38度之类的，他还是没有开冷气，他只是开几个小风扇在那边吹而已然后他们就说但你真的是从来没有开过冷气吗？他讲今天又不是，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开冷气呢？他孙女去他家的时候他就在开冷气因为小孩子，
1: 因为如果他不开孙女就不来了，
0: 对，就不来还是要呢，还是要吓到小孩们投降之类的但是我都觉得他这个 concept 就是很有意思的，
1: 很佩服他能够就是做到这样子我没办法，
0: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些我们就是方便惯了就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可是他觉得其实是可以的，他很多东西都做一些调整之类的包括他的床，包括他就是说你就要帮家里防晒，因为他说你就不要给太阳这样猛烈照进来的时候呢，它就不会之后呢慢慢从里头散热，它的热度就会低的。
1: 可能在装修的时候就装什么，就是隔热玻璃，
0: 对，或者是那个窗帘啊，我们之类的那些东西就可以装哈，就装那个东西，你家里就不会这样酷热，它就不会这么诸如此类的东西。然后洗澡我们之类的那种，我只是听今天早上听那个香港的电台的时候，我听到一点点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很有趣，我去搜索这个人嘛，原来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怪人的，但是他有讲啦，如果有些老人家身体，但你不要热到没有命啦。所以我有一点反思。
1: 我也是经常在想说，哇，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来的。就我们一直在讲说那个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啊，但是因为又很热，我们就开冷气。可是开了冷气之后呢，又会有更多的一些温室气体排放出去，它就真的又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0: 对，然后我们又盖被，盖厚了被。
1: 哎、欸，对耶，你开冷气，然后你还盖被。
0: 这个地球真的是拿我们没有办法，对不对？
1: 人啊，就是很任性啊。
0: 然后来到了非人类时间了，AI 时间。

0: business class satay was one of the best I ever tasted. A pity for such an incident to happen.
1: 哇，真的是啊，还是大家还在讲啊，很多听众还陆续还在吃那个沙爹那个意外事件的。他说不一样，在飞机上哦，气压不一样，呼吸也困难，很危险的，跟小贩中心是不一样的。嗯，所以他觉得说还是要斟酌一下这个。哦，你们可能以后是不知道沙爹哦。
2: UFM 103 路况情报，
1: 还有很多美食。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方向，在 Trust West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你听说过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吗？
5: 求职援助计划，
4: 这项计划会引导你参与求职和技能提升活动，并在求职期间的6个月内提供最高6000元的临时经济补助。
5: 谁可以申请呢？
4: 如果因为公司裁员或倒闭而失业，之前的月薪不超过5000元，你可能就符合申请资格。
5: 我可以到哪里了解更多详情？
4: 浏览 go.gov.sg/jss-ufm1003 就可以了。
5: 以上信息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呈现。
3: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Rock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你好，我是文宏，
2: 我是 Xavier，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Do you know? Let's move on. Yeah.王祖贤你知道是谁吧？
2: 知道，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
1: 对的，不可以叫 X 美女，她还是美女了。对现在已经吸引了，对。然后今年她其实算是淡出影坛20多年了吧？今年7月份她以 AI 的形式回到荧幕上，蛮特别的。我那天看到这个新闻，就是王祖贤 AI 肖像授权。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因为有一个网络游戏啊，他们18周年呢，并品牌代言人呢就请了 AI 版的王祖。在7月16号的时候就发布了 AI 短片叫《倩影》，因为王祖贤有名的就是他《倩女幽魂》嘛，你说那个聂小倩之类的。然后那个这个授权内容是，据说是王祖贤把他的这个 AI 的这个当时他20到30岁巅峰时期的 AI 肖像的使用权呢，就是开关引号的租借给这个网络公司来使用，他本人是不出镜、不露面、不参与任何宣传的，只是他那个。巅峰时期的那个样子呢是给你，然后你这个游戏公司可以用这个王祖贤的路来创造你这个游戏里头的所有的美女经典的人物之类的。哦，所以他的那个 AI 短片倩影呢全长大概90秒，全部都是 AI 生成的，里头就有聂小倩啊、白素贞，他演过，还有一些灵狐等等经典的角色，然后配音员就用专业的配音来配，不是他是原来的声音，里头就是用这个小倩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入驻这个游戏，还推出了好像倩女幽魂限定时装之类的，算是这个所谓的完整 AI 人脸合格商业利用的第一个案例。
2: 就是他是有授权的，
1: 对，而且他就出租他的这个这段时期的脸。很特别哦。因为他现在在加拿大，对，加拿大定居嘛，吸引20多年了，所以只是他有开他自己的，好像是中九还是真一的那个所谓的那些一些店啦。但是这次他是授权他的脸，不授权他的人，是非常特别的。当然这个他们整个网易啊跟他们的 AI 引擎用了几万张剧照跟他的影像的资料呢，一直练习最后把它复刻出来的。当然看了之后我觉得还蛮漂亮的啦。
2: 而且他好这样子的一种算是新的一个对于艺人来说一种新的一种盈利模式是吗？
1: 算是咯。
2: 而且他还把他就是在以前最经典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那个样子重复在大家的一个面前。
1: 因为你问我也记得他聂小倩的那个时候的那个还有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白素贞还好，聂小倩的印象比较深刻啊，倩女幽魂嘛，对。所以是完全特别的，就是合格的合规的精准的把自己的脸租出去，本人完全不现身。所以听众会期待吗？其实我觉得
2: 蛮期待的。
1: 你们想要有一天我们竟然会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里头，
2: 也蛮不错的。你看对于他来说他就不需要去你知道吗拍戏啊什么之类的，很麻烦欸，你要换装，你还要背台词，一大堆东西，但是这个你完全就是授权给他，你又可以 有一个被动收入欸，
1: 很酷哦。所以这个可能算是 AI 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惊喜。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在中国山西有一个医院精神科医生，在他的官网上面就挂了一张他的照片，知道他就是所谓的负责人嘛啊。上去看的人大家都笑了，
3: 什么意思？
2: 因为照片实在太夸张，用滤镜用到尽那个网民翻出了真人的照片，反差非常非常的大，引发了热议，笑称我不用挂号就治好忧郁症了。
3: 这个年代没有张照片不可以不修图、哦、
2: 可是你不要修得太离谱嘛，难道你不想见人吗？你不可能不出来啊。也是我们拍宣传照嘛，后来我就觉得、欸、为什么这次的宣传照好像没有修很多这样子，我好像听到其中一个同事说因为你们要出去见人啊
3: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咯。因为那个时候我去跟设计师讲说不好意思，我那个下巴那边可不可以修掉，他说再修掉的话就不像你了。
2: 保养保养我们自己，
3: 从自身做起，我们骗不了你。
0: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5: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6: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邓紫棋回忆的 Shallow Jam 的重生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三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K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还有在 Orchard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的方向在 Buyong Road 之后第五条圈那里有道路工程，另外有几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堵的，包括了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的出口，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3跟 Amokyo Avenue 1的路段之间，这两个路段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我最近本来在学看天气的，
2: 就是、啊、什么意思？
0: 学看云，看云的方式来判断会不会下雨之类的。
2: 啊，那不就是因为是乌云吗？
0: 不，云有分好几种的类型的
2: 啊
0: 啊、然后看它是长的还是宽的，
2: 所以你看出了什么心得？
0: 还在学当中，等我看出来以后，我报天气是准到，我跟你讲啊，
2: 真的
0: 真的。
2: 可是我们现在在 studio 里面根本就看不到云，
0: 没有，就要出去外面看一下云的那个天气，我就可以判断出。
2: OK，
0: 对，最近我在学看天
2: 新的技能啊。
0: 明来因为我听一本书，之前我是听他讲的是那个森林的，然后听完森林的就我觉得哇，觉得我对植物、哦、有了另外一番的那个体认呢。然后后来我就看诶、哦欸、有一本跟天气有关，我就去听一下啊，赶紧再跟大家分享啊！天气啊，局部多云，我是用看气象图的啊，目前是25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等我学到有一点小成果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点。

0: 说到树，等一下第一则也是跟树还有我们人有关。
1: 立即前往 BYD Paliba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为了新建住宅，我国政府计划开发马玉树林跟吉门营房，引起了公众热烈的关注。有13名朝野议员明天在国会复会的时候，会针对政府是否考虑替代的发展地段，如何在新建住房跟保护自然与人文环境需求之间取得平衡等等，提出18道提问。根据报道呢，经贸发展局计划要开发金文泰路旁的马玉树林，将会有大概2/3面积是用来建造预购组屋，剩下1/3的绿地依然会保留充当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由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携手南华中学以及联合早报学生报逗号举办的第52届全国学生中英文互译比赛正式开放报名，主办方邀请全国学生踊跃参与，展现双语还有翻译的能力。报道指出，这项比赛至今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是培育双语精英的重要平台，历届优胜者当中涌现出众多活跃在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民防部门表示，以色列军队的无人机在星期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包括了居民公寓、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帐篷，还有民用车辆以及居民聚集的场所。这起冲突在当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了2名妇女，还有4名儿童。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立即前往 BYD Paliba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没有，刚巧刚才那个新闻，你变的就是那个我们怎样在我们的城市发展跟自然人文环境当中取得平衡。明天国会会讨论这个东西啦。好，就说我最近就听书了，就听到一个关于那个有关于那个森林的秘密啊，它其实是一个研究那个森林发展的一个大自然的环保，算是一个人士之类，就是一个学者了。他研究很多那种森林里头秘密树木的啊，就是他分析了这个树到底是怎么长之类的东西。然后其中有一个篇幅，我印象蛮深刻，他就说到其实那些我们在像我们家那个花园城市啊，被栽种在我们都市当中的树哦，其实是很可怜的。
1: 从他们的角度，就是因为为了要发展，
0: 对，因为他们原本的森林的地带里头是活着很自然，他们可以群居自己住在一起，然后他们的根呢、可以说是往下延伸的，所以他们树跟树之间的生命是互通的。比如说大家一起，我们同一个族群，比如我们是同一种树种了，我们就一起哦，只让一棵老树长的，其他人就压抑住自己的生长，把所有的营养都给他，让他能够代表我们家族之类样子啦。可是后来因为我们城市需要树嘛，就把他们慢慢的一颗移来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的根部的发展是受到，因为我们又有马路啊，又有石灰呀、又有建筑的影响，我们就把它种在那个很小的一块地，他们根本是无处可去，那根部没有往上发展，所以他们是就有点畸形的被我们硬栽在那个空地上。所以他讲的时候，我现在每次经过那个城市的树，我就觉得辛苦你们了，就是委屈你们了。以前我总觉得哇好自然哦，让我们可以跟大自然结合在一起，可是后来听了他讲之后，我觉得我们都在虐待这些树，开关以后了哈，没有办法。
1: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所谓的开发土地、砍伐森林，你就想到哦，那些野生动物可能会被赶走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想，其实这些植物
0: 对
1: 也是被我们
0: 被我们开关以后的虐待当中。然后你看问题是，你看城市的树，你看一般上我们栽种在城市的树，它无法长大的，因为它根无法扩展、无法深入，所以它根本就是生长空间被局限。就好像以前我们讲，把这个人养在一个缸子里面哦，它根本没有办法大的。你跟那个森林的树木的大，跟那个公园里的树木，公园比较有些大树了哈。那你知道，按照公园应该比较幸福吧？他就那个作者说不啊，公园的树很寂寞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我们为了让公园的树看起来很多样式哦，所以会把不同的树种呢，分别把它拼凑在变成一个公园嘛，有高有低之类的。他说其实他们都很寂寞的，他们都被我们拆散的，所以他们本来是在森林里面是活在一起的，
1: 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家人，有自己的兄弟姐妹的。
0: 对，我们硬把它一颗栽在自己，一颗栽在那里，说他在那个所谓的那个树林我们的公园里面是活得很寂寞的。我心说哇，辛苦你们了。那、你觉得环保人士讲无言以对吗？我觉得很有意思嘞，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物种，
1: 给我们有另外一个方面的一些思考吧。
0: 你总觉得这些是理所当然的嘛，对不对？你就要服务于我们人类吗？你要让我们绿化吗？可是我们的确是剥夺了一些他们的幸福啦，跟一些生存的权利了，是吧？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秉治频率，之前一首歌曲，还有李荣浩的模特。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0: 你好，我是文宏，
2: 我是 Xavier，
3: 我是嘉怡，
0: 马上进入我们五点的
4: Joseph Ask。

我和男朋友交往了几年，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很好。我和男朋友交往了几年，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很好，也很舍得花钱，常常会买名牌包、衣服、鞋子送给我。出去吃饭的时候也很少让我还钱，身边很多朋友都觉得他很疼我。可是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一直跟别的女生在暧昧，我问过他很多事，他都说只是普通朋友，是我想太多。直到有一次他整晚都没有回家，隔天才回来，解释也很含糊。后来我看到他和那个女生很露骨的聊天记录，证实他真的出轨了。那天我忍不住跟他对视，他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我情绪失控打了他一巴掌。我知道动手是不对的，这点我承认。后来我决定跟他分手，没想到他开始跟我算账，说这些年花在我身上的钱我应该还给他，大概5000多块，包括那些名牌包、衣服这些。更让我震惊的是，我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有一本簿子，里面记录着这些年送过我什么，花了多少钱。我真的很难受，那些东西当初明明是他自愿送给我的礼物，为什么分手后变成我欠他的债？想问大家，我是可以不用归还这笔钱的，对吗？

0: 黄霄云星辰大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TE 在 TPE 之后有车子抛锚， AYE 往 MCE 在渊清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国庆日长周末快到了，要不要去马来西亚玩？
4: 好啊，不过陆路关卡的车流应该会很多。
3: 那我们出发前先到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的交通情况吧。
4: 诶，好主意，我们也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通关，会更顺畅更方便
3: 哦。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当然，诶，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6: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5: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6: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5: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今天的问题就有点奇葩的男友了哈，交往几年，然后发觉说哇，他当然首先最近大家都很喜欢讲男友跟谁暧昧跟谁暧昧之类的，对，跟很多网红啊。然后呢，这个第一个啦，你动手不对哦。然后再来就是决定分手之后跟你算账，所以花在你身上的钱大概5000多块之类的，他记下来送你什么的。嗯，分手后，你应不应该还他？当然要看。OK， 我们
1: 他之前的那个协定吗？他们的交易就是之前他们要
2: 签名，可是交往的时候送礼物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怎么可能就是变成说你分手之后要还这个东西？
1: 要还也应该是就是收到礼物的那个人说要还才还的吧？
0: 这对，如果是我来讲的话，我如果你不缺这个就还给他嘛，要来干嘛呢？我用的东西，我喜欢那个东西有意义的。
2: 哦，就不然每次分手之后，这个是我前男友送我的这样子。
0: 我觉得我会潇洒一点，就是我会啦，那感觉了。
1: 但如果那个价位真的很高的话，我会再
0: 你这样
1: 参考。
0: 你贪这个啊？
2: 不是，可是现在分手了之后变成我欠他钱，我变负债还还了5000多。
1: 但是是他自愿给我的，
2: 对啊，
0: 不算欠钱他，他叫你还钱吗？他叫你还东西给他。
2: 好像
1: 他是说他有记录啦，我记得他说记录有多少钱，多少
0: 钱。他讲应该还给他，大包括名牌包、衣服这些。他也没有讲说你到底要你还5000多块钱之类的东西啦。OK，Anyway， 来看一下，分开是对的。OK。我是男生，如果是你，我会还回他的东西，不欠他什么东西，我也把他从人生中delete。对咯，我是这样想的咯，我是这样想的吗？我觉得，我喜欢让自己更有骨气一点的感觉。
1: 也有听众说，他那么清楚，他是5000多块啊，一开始好像就已经有这种记账的习惯哦，可能对你也不是真心的是吗？离开他吧，10年他才花5000，还那么清楚。
0: 那倒未必啊，有些人真的是有记账的习惯的，他不是只是记他送给我的，他是记所有的账，所以他记得到那个东西是买什么东西给你的，你懂我意思吗？
1: 那你记得太，
0: 我有朋友这样子的，我有朋友这样的啊，真的真的，OK， 跟他妈妈讲，这样跟他妈妈拿 ，OK。想当年我第一个男朋友跟我分手的时候，也是讨回他送给我的东西的。那时候我还年轻，没有多想就还给了他。现在你问我，老娘当然不会还给他啦，老娘是我家的，我不会了，因为我也花了我的青春在他的身上。
1: 有听众说可以考虑把用过的那些包哦还给你。然后他跟他说那个东西会贬值的，不可以原价还给他。
0: 不，我是觉得你们把他记账这个东西，你们把他渣男化了。他你知道为什么？他有记账习惯哦，并不代表这个渣，因为他有记账习惯，他自然就知道他送了那些比较名牌的东西给你是什么东西来的。
2: 就他翻一翻，其实都可以找得到他花在你身上是有多少钱的。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渣的地方就是他可能也根本没有跟他的男朋友要这些东西啊，现在他就是要把那些东西收回来。真的说得过去吗？
0: 一些名牌的东西，
1: 就可能女生也没有要，她可能就是随口说，就是说，那个包包很好看，她就买下来给她。现在要那个女的，
0: 我也没有要那个包包很好看，明明就是要，你现在就贪图我送给你的东西，不想还嘛？
2: 或者可能就是
0: 你扛了我一把还不够啊？
1: 但现在是
0: 你现在准备是写去网络写是吗？赚很多点击率是吗？
1: 你自愿送给我的吗？你自愿送给我，现在你又要回去，说得过去咩？
0: 骨气可以煲汤咩？还什么还？听众说要什么骨气？神经病的，分手就对了。My sister ex husband hubby Sam even $1 household stuff also key in his Excel form. He earned $10,000 plus a month.

0: 了 my sister ex husband hubby Sam, even $1 household stuff also key in his Excel form. He earned $10,000 plus 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回事诶，各位。
1: 就是他记账这回事是不一样的。
0: 虽然我也是忍受不了记账的人啦，但是你跟他交往了之后，记账如果是他的一个那个美德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我印象很深刻，诶，这样就会爆一个料上。
1: 我们喜欢听聊、哦、
2: 讲你朋友的故事是吗？
0: 没有没有，算了算了，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讲。
1: 还是你朋友的朋友？
0: 没有没有，赶快再讲，赶快像我怎样讲你们都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不可以讲。那男生亲女生的脸颊，托女生的手用钱的吗？诶，我也是有给他摸的哦。
2: Hello， 怎么这样讲？是双方的嘛。
0: 我们要叫他送啊，你要暗示我了。有骨气还给他之后，把他从此拉黑，这样男生不要骨气。他们讲不可以煲汤哦，所以没有用的。我骨气
1: 听众说，我会把包包还有衣服全部装在垃圾袋，然后还给他
0: 啊。你可以这样啦，你可以这样的。
3: 就是病，如果你有能力还这笔钱的话，你就还了。
0: 是啦，
3: 还了他吧。
0: 对，
3: 这样然后就跟他聊了一清二楚。
0: 嗯，
3: 算了，没有必要再跟他纠缠下去。很明显他就是一个花心萝卜，而且他也不会是真心的爱你的。如果是真心的爱的话，要么你就不送、你送了你还要跟人家记录，还要讨回。
0: 对，
3: 算了吧，如果你有能力还的话就还他吧。
0: 还有你现在才知道你跟他不适合，
4: 把包包全部割破了才还他。
0: 食物要不要吐出来给你？你问他。
1: 有听众说：“哎呦，这种渣男的礼物哦，留着也是肚眼肚鼻啊。所以哦，有骨气一点，你还给他5000块，你全部还给他，从此不要再跟这种 cheapskate 的人有任何的瓜葛了。”
2: 听众说：“男女之间的这种交往啊，除非是有证据，这种是借据，其他的都算礼物，没有得还的。”
0: 我觉得看你自己啦，其实。
5: Josephine， 5000多块的东西就还给他啦，我觉得你也不稀罕。然后更好的是看清了这个人，对吗？你是有骨气的，所以你也不稀罕。
0: 不过你下次不好再动手了，就是
2: 应该没有下次了吧？
1: 不可以动手啊，这个不鼓励啊，是错的啊。
0: 你情绪失控打了他一巴掌嘞，你是要小心关注一下自己的情绪。你说动手是不对的，这点我承认。你看这个就是有一点那种，就是
2: 他就是做了之后，后来就是想起来，觉得好像自己不应该这样子做。
0: 哦，
2: 可是当他可能发现就是男友出轨的时候，就可能在那个情绪气头上吧。
1: 但我觉得也不是借口啦，
2: 是是是，
1: 也是不可以打人、啊，
2: 不应该，不应该。
1: 对，但是 Josephine。我觉得你不应该还呢。凭什么
0: 是我就还了？
2: 我也觉得不应该还。
6: 一零三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0: 还不还去当店当的吧。
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立即前往 BYD Paribas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5:30，
7: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交通警察在7月20号到22号展开为期3天的全岛执法行动，取缔非法商用车辆的司机，一共截查276辆的车，3个人被逮捕，并针对超速、没有系安全带、没有靠左行驶等各种的违规交通行为，一共发出了154张传票。此外，交警也发现了99起抵触陆路交通管理局规定的行为，包括展示不合规的车牌等等。为了新建住宅，我国政府计划开发马玉树林和吉门营房，引起公众热烈关注。13名朝野议员将在明天国会复会的时候，针对政府是否考虑替代的发展地段，如何在新建房屋还有保护自然与人文环境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提出18道提问。根据报道，建屋发展局计划开发金文泰路旁的马玉树林，将有大约1/3的面积用来建造预购组屋，剩余1/3的绿地依然会保留充当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泰国政府成立专责中心，统筹打击涉及户籍记录和国籍文件的诈骗行为，以遏止身份盗用还有相关的经济犯罪。根据报

0: 报道，泰国政府副发言人拉里达表示，户籍资料异常可能被用于骗取泰国国籍，冒用无国籍人士身份开设人头银行户头，洗钱安排名义股东，以及非法持有房地产等等。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立即前往 BYD Paralibas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非

0: 渣男，
1: 就是Josephine，就是Josephine，
2: 做人
1: 哦，笨一次就够了嘞。你笨一次哦，是因为你认识他，跟他交往嘞。不要笨第二次哦，把自己辛辛苦苦的血汗钱5000多块还回给他嘞，钱是你的。然后part two的时候你情我愿的，没有怨，没有的说谁欠谁的。OK， 不要笨到再去还他钱呢、啊，知不知道？
2: 不要讲人家笨，感情这种东西，付出的时候刚好，你知道吗？所托非人，也不是，也不是，哎，什么鬼？OK， 算。
3: Josephine， 现在看清楚他的人品还不迟，算了吧，把钱还给他。
2: 这个题目让我想起我的 X， 分手的隔天给我一个数目，大概马币15000，叫我马上还他钱。然后他把我在他家的东西载回来我家嘞，可是我送他的门表、名表，他没有还过来哦。
4: 啊，
2: 你送他的吗？就讲啊。
5: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Even in a proper divorce case, a gift cannot be included as a common matrimonial asset to be divided. Not to mention a non-legalized relationship.
2: 所以不用还。
6: 还什么还？跟他讲你早就丢掉了啦。
2: 早就丢掉了。
7: 啊 ，Josephine， 少过5000块叫做名牌包包，算了。
2: 也对哦。
7: 我买给我的，你前女友的包包都是 C 字头的哦，都是接近5位数的。
2: 也对哦。
8: 因为我们不晓得他朋友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很少人会说要回那些钱或者什么东西之类的，所以他这个朋友算是比较特别。
2: 男朋友，
9: 朱世斌，你跟他讲，还个屁呀、啊！你就要先把你的青春还给你了。
10: 请问一下。朝野还是朝野呢？
2: 他读错了，我刚才已经打他了啊！对呀，我已经把他拖出去了。对，有时候突然间闪过念头，来读三次。
4: 朝野，
2: 对，
4: 朝野，
2: 对，
4: 朝野，
2: 是，谢谢你哈，姐姐，嗯嗯。
11: Josephine，
2: 这名新闻有人听呢，恭喜你。OK， 好，没事没事。
11: Josephine， 我跟你讲，那个男的肯定是错了，
2: 嗯，
11: 可是你打他永远是对的，因为才一巴掌之意嘛，所谓。佛也发火，
2: 不行，
11: 很多人会跟你讲说是他错，打人你打人，为什么呢？因为你问他们，如果妈妈可以打儿子的话，就是小孩子，然后妈妈就对吗？对不对？因为生气嘛。那你是打他，你又不是杀他。我虽然说不鼓励暴力，可是有些东西要看。
2: 你可不是在鼓励暴力。
12: Josephine， Josephine， 还给他啦。如果你真的不可以 afford 哦，你跟他谈分期付款呐、啊。然后来哦，如果改次人家问你说你跟他分手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就可以说对咯对咯，我跟他分手，可是哦，我还他钱了，他那时跟我要5000块，因为他买包包给我嘛，所以我已经还清了，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哦，就是打赌跟人家讲说哦，我还他钱了，我跟他两不相欠。At least 你帮他 advertise 他的人品嘛，不要给别人哦有那种上当的那个机会。
2: Okay.
12: 可能他改次去骗别的女孩子嘞，maybe 不是骗啊 ，maybe 改次用一样的 method 去跟别的女孩子嘞，就是你就做一个好事跟其他人讲，不要给人家上当，
2: 不要还，捐出去。
13: Josephine， 真的是阿弥陀佛啊，老天有眼让你。只花了10年的时间在这个
2: 几年也没有10年，
13: 十年是很长，
2: 几年
13: 往后余生还更长，还好是及时清醒，5000块的礼物不要还，如果你要还的话，你就跟他索赔10年的分手费，付出他对他付出的青春啊、时间、精力啊，全部要回来，你跟他说5000的3倍。叫他还你，你才还他，不然那些包包拿去卖掉嘛，那些包包拿去卖掉的话，拿去捐给慈善都开心。
2: 你让我想刘若英的歌，我对你付出的青春没有风度，没有料，是这样的。我的 ex 呢，有一年过年呢，我们去他的朋友家拜年，他们男的打牌，我们女的打麻将。那个 ex 哦，起初给我100块钱打麻将，他自己给我的啊。后来回家的时候，他跟我要回去嘞。我赢的他都跟我要脸，他都跟我要不要脸 ？OK，X 打 X。
5: 也有听众是说，你这样子的话哦，谁会 compensate 你那个时候你受到的情绪伤害嘞？
2: 几年而已，几年而已，没有十年。那、纠正一下，但哦，其实，哎呀，这个很小的事嘛，但是可能就是被困扰很久了啦。
5: 那甚至五千不少嘞，
2: 嗯，几年嘞，这样加加买买，
5: 但也不少嘞。现在突然间叫我拿五千出来，
2: 我听你讲的名牌包包咩？你的名牌是什么名？对，一个都多少钱了？Josephine， 我儿子跟他女朋友分手哦，交往时花了很多钱，都没有想过让女孩子还，所以妈妈的我觉得应该还。妈妈讲话了，对，刚才有人讲跟他妈妈讲，妈妈回复了，我在念一下 ，Josephine， 我儿子跟他女朋友分手，交往的时候花了很多钱呢，他都没有想过叫那个女孩子还，但身为妈妈的我哦，不好意思啊，我觉得应该还呢。因为我儿子付出也是青春跟情感嘛。
5: 啊，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因为妈妈也是女人嘛，吼。难道变成妈妈之后，
2: 你还不管妈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他妈讲什么。对
9: ，Josephine， 你唱一首邓丽君的歌给他听，
2: 是吧？
9: 把我的钞票还给我。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哥哥，你哥有点老了 ，update 一下自己哦。OK，
4: 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往樟宜在 Jalan Bahar 之后，第二跟第三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4: Josephine 你好，理论上呢，你根本就不需要还，可是呢，东西是这样，是你叫他买给你的吗？还是他自己送给你的呢 ？OK， 就算他是自己送给你的，你要问你自己哦。他如果你不还给他的话，他一直会纠缠着你，值得吗？当然，有的精神上的折磨了，所以你要问问你自己咯，你需要给他精神的折磨，还是真的是跟他一刀两断？这个渣男就从此以后在你的记忆里消失。
5: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0: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15: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0: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16: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本地歌手卓振声 Sherman 快乐快乐快乐啊，
1: 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回来总结一下听众给 Josephine 的建议跟看法，最后一段。
2: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6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6展厅，
3: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Rap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到 rap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0: 今天星期一就是那问 Josephine 的问题，基本上是一面倒的，没有太大的那个争议点啦哈、嗯。然后大家这个也是觉得就是没有那么沉重啊，这个课题就是 Josephine 跟她男朋友交往几年了，然后后来就发现她男朋友跟别的女生搞暧昧，她不小心砍了她一巴，后来决定分手，男朋友就跟她算账，说我送你那么多东西，大概5000多块，名牌包包、衣服这些还给我，原来还有一本小簿子，里面有记录着那个送过我什么啊，花多少钱呐、啊。Josephine 说要不要还？听众说不要还 ，OK。大部分都觉得不要还，不要还，不要管他。
1: 可是有一位听众哦，他提出了一个很犀，我觉得他很犀利啦。他问 Josephine 有没有买东西给他的前任啊？就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也要跟他拿回那笔钱呢？如果他要跟你拿那5000块，那你就跟他拿，就是之前的那些东西、啊。
0: 要看个性啦，因为我这种个性的人哦，我觉得快快断空，快快了了，还在这边纠缠，还来还去，搬来搬去，何苦嘞？
1: 就刚才像说已经 cancel 了咯。
2: 可是假设如果这个状况是你买东西给他比较多的话，他这样子跟你要回来，你不会觉得很那个吗？
0: 我
1: 对啊、哦、你就会觉得对方无理取闹啊，不会吗？
0: 我只、就是我没有，我这个人是赶快解决他、
1: 哦、没有，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说那笔只是小钱而已。
0: 对，
1: 不是吗？
0: 也不是小钱啦、嗯、就我会比较想，我不知道嘞，
1: 就断绝关系是你的 priority，
2: 藕断丝连这样子、
0: 啊。我觉得我花时间，我不想太多负能量纠缠自己的身上。我觉得是得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嗯，都已经给他这样子了咯，就、嗯、我觉得就赶快
1: 就算了。
0: 我会打像听我讲，打包一个垃圾袋丢他家门口就跑了。
3: Josephine 根本不用还给他。你想一下，如果他有钱的话，他去做 charity 写下，改善没钱，他跟 charity 拿回吗？不可能嘛，对不对？
4: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哦？其实不是这个男的要，是这个男的现任女朋友，就是说啊、吹耳边风。
5: 还有，再补充一句哈、哦，你跟他拿 black and white 啊，就是他说他有记录嘛，连那个单啊，还是那些什么哈、哦，你跟他拿，然后、哦、at least 你还了哈、哦，你跟他 black and white 会说我已经 transfer 给你了，连你留个记录，因为哈、哦、in case 人家要看你的记录哈、哦，你的 evidence 哦，你还有东西给人家看吗？
0: 我的 ex 欠我15000啊，没有，我分手了还没有还给我嘞，然后我一直跟他追，一直跟他追，他说你有没有证据？你有证据没？然后10年了，只还了5000给我嘞。他说，他说 it's a gift， 就是你送给我的，不用还给你的之类的。
1: 嗯，也有听众说，哎，就是你去跟他讲，哎，你早不讲，我全部都已经烧掉了，或者是我全部都丢掉了。
2: 嗯，有听众说，这让他想起了18年前啊，他在婚礼的2个星期之前呢，就决定要分手的情况，因为就看清了就是对方的真面目，我就要求把他欠我的
0: 他把欠我的10万1万。
2: 哦，对，要求他还给他，可是他拒绝，嗯，说那是赔偿他花了这段8年的时间的金钱，难道我的付出就没有金钱、青春跟时间吗？
0: 就是如果你钱多的话，花了那堆钱丢在他身上，很爽了，对，把钱砸在他身上的感觉。
3: Josephine， 我教你一个更绝的东西 ，OK， 你把他送给你的东西啊拿去卖掉，然后呢那个钱呢去买死人的钱呢烧给他，写上他的名，更绝， okay, okay. 给他写上他的八字烧给他。
0: 等于不用 ，Maybe just ignore this ex boyfriend 啦 ，Wait for everyone cool down， then decide from what other listeners has advised you 哦，啊，他是比较冲动了。就是有的时候，嗯，毕竟在一起，你知道吗？都曾经相爱过吗？
6: 不是借的，不是讨的，
0: 送的，
6: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还。
0: 好，总结，
1: 总结是不还，
2: 支持，
1: 耶、yeah! ，这样子啊，嗯，
0: 可以了。
2: 没有吗？在感情当中交往的时候的那个付出都是你情我愿的嘛？
0: 是啦，
2: 送礼物也是。表达你对爱对方的一个心意，那分手之后就好聚好散呢、啊，就不需要再纠缠。
1: 是被打败了吗？
0: 随便你决定了，要还就你开心比较重要，我觉得。

0: 留在影大人的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Bahar 之后，第二跟第三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BKE 往雾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提醒你，接近下班时间，有很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所以如果你有在开车的话，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很热啊，今天26度到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0: 立即前往 BYD Paribas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为了加强地铁网络的安全，并提早发现列车故障，陆交通管理局将从2027年下半年开始，为现有的地铁线跟玉廊区域线安装热轴箱探测器，预计整个工程会在2030年下半年完成。据报道，总值大概1250万元的合约已经颁给了中国业者成都盛凯。这一套系统会通过轨道旁的红外线感应器呢，监测列车轴箱跟变速箱的温度，一旦发现温度异常升高，就会通知业者及早的检查跟维修，避免问题进一步的恶化。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交通警察在7月20号到22号展开为期3天的全岛执法行动，取缔非法商用车的司机，一共截查276辆车，3人被逮捕，并针对超速、没有系安全带、没有靠左行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发出了154张的传票。此外，交警也发现了99起抵触陆路交通管理局规定的行为，包括了展示不合规格的车牌。古巴国家电网星期天晚上再次崩溃，全国大范围断电，这是古巴在8月份第一次全国停电，继7月份3次大停电之后，能源危机持续加剧。据报道，美国持续实施石油封锁，导致古巴这个拥有大概1000万人口的加勒比国家更难取得燃料，而老旧的发电设施也不堪重负。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立即前往 BYD Paribas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力挺到家。
1: 这个星期五呢，是我们不是陌生人本地电影呢，他们的首映礼，所以呢，所有的主要演员还有导演呢，还有剧组都会出席，还有很多的星光熠熠啦。所以呢，1013我们帮我们班呢，拉拉4到8呢就有 A 到10张，所以手上还剩下最后4张，今天送2张，明天送2张。
2: 是的，
1: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星期五的傍晚有时间才来参加游戏锁票啦。然后呢，那个是好像5点半就发票了，更早发票了。5点半就发票了，在 Marina MBS 那个 Theater 那个剧场外面那个柜台那个地方哦。5点半发票的话，然后等一下给我点时间啊，哎，你们要介绍一下吗？一个看过，一个读过来。
2: OK， 这部电影呢叫做《我们不是陌生人》，英文名字的话就蛮有趣的，叫做 We Are All Strangers， 就是一个反过来。至于为什么反过来，可能你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你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解读啦。
1: 是是是，
2: 那就是陈哲毅导演，本地的导演成长三部曲的最后一个章节了，
1: 完结篇。所以你可以，如果你有看前面哦，刚刚上次我们也讲了，上周也讲了，现在那个《热带雨》。他第二部跟第一部爸妈不在家，在 GV 一些院线也有放映了。
2: 哦，对，
1: 所以其实我是非常鼓励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之前就是错过了，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我们那个时候爸妈不在家刚开始的时候，算是新加坡电影的一个出发点啦。那时候还没有在很多国际电影界得到那么大的奖项之类，
3: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里程碑。
1: 对，但是很多人可能错过那时候的放映，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太看的嘛。然后可是你看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小荧幕看，或是在一些平台看，或是在飞机上面看，可是大荧幕看完全不一样，你也看到更多的细节。我讲其中一个爸妈不在家，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了。我去探班的时候，他们拍爸妈不在家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刚好也是第一次做电影嘛，然后就很陈哲毅，里面有一幕是因为他是97金融危机的嘛，爸爸那个生意不好，被裁员之后在家里看报纸嘛，然后看报纸的时候他就坐在那地方看报纸，然后后来我去的时候，他们现场的气氛就非常之凝重。我说为什么导演就是开始不满意那个道具？我说不满意什么？他说那个放在桌上的报纸，导演说那个都不是1997年的报纸。然后可是那些道具组跟现场的那种助导全部就说，他都没有拿起来看。他都没有拿起来那个报纸，观众鬼看到那个是1997年的报纸咩？然后据说那时候，据说了哈，那导演就跟他们讲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不是97年的，那个演员演爸爸的，他知道不是97年的，然后他也不知道是97年的，所以谁说没有人不知道，谁说大家不知道那个不是97年的，他说他看的不是97年的报纸，就不是97年的报纸，所以你就要把97年的报纸，所以他们就去图书馆把它放到可以整个铜板再扣出来，再放回那个桌上。
2: 哎，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小细节。
1: 他拍第二部《热带雨》的时候，就拍一个老师那个中学的故事嘛。那老师有一个书房，在里面改考卷的嘛，对。然后我第一次去看那个书柜的时候，大人打电话给我说：“他你要开车载我去，我们要去那个一个书店老板家借100本书。”我说：“我看过了，那个书他那个书房不是布置好了吗？”他说：“那些书都不是这个华文老师会看的书，怎么可以摆在里面？”他那个摆在那个书架上的书都要是那个主角那个老师会看的书，他才摆上去。然后我们要谁看到那个书，他讲那个老师在那边走上走下，每天看他看的书，怎么谁看到一定看到他就影响他的心情，他说不可以。所以我就跟他去连夜去搬了三车厢的那个书，把那个书全部换一遍。
3: 所以你记得就是你就是在的那一些书籍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吗？
1: 就是你要选他中文老师会看的书了。
3: 就像什么，就是教育学生的方式、啊、
1: 对，因为它上面放很多漫画啊，什么英一堆
3: 哦，
1: 奇奇怪怪的科学书啊，就随便乱这边抽当 text 之类的，
2: 就不符合他
1: 对
2: 就是这个老师的一个人设。
1: 类似，虽然他其实是很精细的这个东西的，而且我的确是震慑于被他震慑到，他拍电影那么细节这些东西，所以他因为你要让主角完全投入在里头嘛，所以他是非常之讲究的，包括他门后面挂那个衣服的颜色，他们说那个颜色你把那衣服换掉，他们说这个他也没有穿过，那个讲说我的主角不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他说他不会的，他那个柜子打开，这件衣服不可以，这个颜色不可以，这个衣服不可以，这个颜色不可以，全部换。所以给他拍电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问题是，拍完之后大家都很大的满足感、啊。
3: 对、
1: 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你没有看过前面一二部的话，你真的可以到大荧幕去看一下，可以到那个 Golden Village 去
2: 对，GV 就是在这个周末跟下个周末呢都会有这个场次可以去购买，
1: 过了就没有了啊，各位。
3: 当然如果需要链接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因为要把这个片放在大荧幕去放它要一定的成本的，所以他们投注成本确实以后你要再可能就很难的了，所以我建议就是如果你家人没有看过，或是你家里的小朋友没有看过，或是你自己没有看过大荧幕，或是根本没有看过这两部电影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因为他的第三部电影呢会有很多跟这第一第二部呢互相呼应的部分，是很有趣的，这个满足感跟快乐感绝对是没有看过的人不会发现到的。
3: 这个我很期待你就是可以先去看就是前面那两部作为一个复习这样子。
1: 对对对
3: 对，就因为有些人可能像我这样子，我们看的时候是已经好几年前的东西了。
2: 而且也可以使用这个 SG Culture Pass。
1: 对，所以如果需要那个链接的话可以跟 ZVA 要， ZVA 可以给大家。我觉得这样千万不要错过，很难得了。不是那个电影机票关系，我没有这两场也不见得会赚多少钱，只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你很难在大荧幕再看到了。OK， 还有什么东西啊？对，就等一下我们玩游戏会送给你的，就是这个星期五的，它是5:30开始拿票，6:30开门，6:40有这个红地毯一些仪式啊，7:30就正式放映了，所以你要确定你在6:30之前可以赶到现场去拿到那个票就对了，好不好？所以等一下我们玩
0: 谁是卧底。
1: 需要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前面第一第二的话那个链接可以跟我们要。哎，顺便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早报跟新民的订户呢也有专属的福利，早报也会在8月20号这部电影上映的那一天举办一场独家放映会，送出150对的戏票。如果你是早报跟新民的订户的话，也可以去你们的那个专属福利区那个地方去查询一下哈，就在放映的那一天赶快去抢，每个人有2张。

0: 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1: 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这本书有人把它理解成一本财富的思维书，讲有钱人跟普通人在金钱观上的差别，但其实它有更深的一层，那是在处理一个人的金钱语言。金钱语言，有些人从小到大接受了太多关于钱的负面表达，比如说钱很脏，有钱人都坏，赚钱很难，想赚钱就是不安分守己，谈钱很俗啊，穷一点才安全。这些话如果只是听过，也许问题没那么大，但如果它已经慢慢变成了你心里的声音，就会影响你面对财富、机会跟自我成长的反应了。我也是其中一个。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自动化想法，很多想法并不是我们认真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而是在某个情境下自动冒出来的反应。比如说遇到一点挫折，有人第一反应是我果然不行，被别人拒绝，有人的第一反应是我不值得，看到别人成功，有人的第一反应是他命好啊。这些自动冒出来的话表面上是想法，实际上它是一套旧的程序。怎么说，他们不一定真实，可是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跟行为。一个人如果长期被这样的语言控制的话，就算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他也可能还是活在过去的自我定义里面。所以改变语言并不是表面功夫，语言是认知的入口，也是我们行为的开关。我不行跟我还没有学会听起来只差几个字，可是方向完全不一样。我就是这样的人跟我可以慢慢调整带来的效果也完全不一样。我总是失败跟我需要找到自己的错误的地方，我总是失败让你陷入自责，而后面这个想法让你可能开始成长。我没有这个命跟我可以先从一个小改变开始，完全不一样。不是自我欺骗啊，好的语言不是让人假装自己很强，也不是每天喊口号。真正有用的语言是把我们从自我否定里面拉出来，让我们重新回到可以行动的位置。所以有时候改变一个人不一定是先给他很多道理，而是先帮他换掉那些伤害自己的语言。把我不行换成我还可以练，把我总是搞砸换成我需要找到对的方向，把我没有机会换成我先创造一个小机会。一个人每天对自己说的话，最后会变成他看世界的方式，也会变成他对自己的方式。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往往不是某一个突然明白的大道理，而是他每天反复对自己说的话。所谓改变命运，有时候不是先改变外面的世界，而是先把那个天天在心里说话的人，慢慢的把他换掉。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听众跟我分享说，他就想要爸妈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在空中讲找不到人。
1: 是啊，
0: 我那时候从房子找鸡找人，全部都是听众帮忙的。
1: 鸡？
0: 因为里面有爸爸家里面有两只鸡，对啊，找不到鸡那时候
1: 啊，
0: 反正就很好笑，对吧？听众帮忙啊，所以
2: 我记得这一次也是有我们有在空中呼吁，哎，
0: 我忘记找什么鬼了啦，对，
2: 有，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找人去参加
0: 啊，对，
1: 哦，零演是吧？
2: 对，
0: 所以你看他第一步一直到第三步哦，跟101.3的那个关系都是非常之
1: 密切的，
0: 嗯，怎么讲？他以前也是我们的 part time DJ 嘛，
2: 也是。
0: 他以前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的故事，就是他以前在义安理工学院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刚好开台不久呢，就要找几个年轻人，那个叫什么鬼啊？哎，忘记这什么一个计划了，反正是我做的啦，反正就找五个年轻人来，16、17岁了，专讲不同的领域，一个讲政治，一个讲艺术文化，一个讲电影，一个讲娱乐。
2: 所以鱼鳞是讲什么？
0: 鱼鳞不是那个系列，他那时候已经超年龄了，对，那个时候陈哲一是16岁。我就是把他招进电台里面讲电影的。
2: 那个时候他就叫阿哲是吗？
0: 对，我那时候我取的系列头是啊啊啊啊跟小小小小小小。
2: 哦，所以小猪姐也是那个时候的。
0: 对，他是 R 系列，那个是小系列的，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电影完成里头，如果爸爸不在家，如果不是听众的话哦，他的第一部电影是拍不成的，因为里面有一小笔钱是我去跟听众 A 来的。
2: 哦，
1: 所以听众是那个爸爸，是吧？
0: 对，金主，
2: 金主爸爸，
0: 金主。金主啊，金主，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哦，优托邦，哦哟，优托邦，你都记得
2: 哦，
0: 是咩？好像不是嘞，反正就是我只是要跟大家说，陈哲一他的那个电影的路途发展跟103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也谢谢大家从第一部开始支持到现在，现在到了第三部了，算是一个完结篇了，希望大家好事做到底，对。让我完成我的使命 ,OK, 好。
1: 一起走个面儿。
0: 对，一起走个面儿,OK。然后走个场。走个面儿啦
1: 。
0: 走个场吧。
2: 好像是走个面嘞。
0: 走个面啊，走个面，走个场，随便。所以大家那个8月20号全岛上映之前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爸妈跟热带鱼。好，啊，玩游戏回来送大家两张戏票，因为我们你看只有我们手上有嘞，开玩笑。10张票送给大家，就是现在是2张送2张给大家。这个礼拜五我们一起见，因为礼拜五我们没有值班，我去帮忙那个现场工作，所以那个要参加的朋友就打上答案谁是卧底，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发到88-51-03了。回来我们马上发题。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帕斯拉巴之前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师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新加坡
3: 吉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6: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5: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6: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5: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6: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0: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11: 现所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4: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警告各位啦啦啦的听众，就是从即日起呢，这个游戏单元已经是持续有礼物了。耶、yeah! ！在今天、明天是我们最后四张票送给大家嘛，之后就开始有我们的。啦啦啦，叫什么？
1: 啦啦啦，小礼盒，
0: 小礼盒啊、有点像盲盒这样啦、
1: 啊。
0: 就里头有一系列的那个礼品，但是你会收到哪一个就不知道。等你拿到了之后，你去兑换的时候你才知道。
1: 是的，
0: 但是都是很实用、很好的，都是我们本地的
2: 本地公司，
0: 本地公司他们生产的国际品牌。OK，、所以就是要送给大家的，所以锁定啊，我们这个先送完这两天。好，来。所以说我点很简单，这个游戏齁，就是我们三个人描述一个关键词，两个人的关键词是一样，一个人的关键词不一样，不一样那个人他就是
4: 卧底，
0: 你就要把卧底抓出来就可以了，不用讲他答案是什么，不过如果你好练的话可以讲你猜中他答案是什么。然后两组的答案

0: 一样，一个人的关系是不一样，不一样那个人他就是卧底，你就要把卧底抓出来就可以了，不用讲他答案是什么。不过如果你好练的话，可以讲你猜中他答案是什么。然后两组的答案关键字都差不多，很接近的、哦。嗯 ，OK， 好，今天是雷贝先来吧。
1: 好，我的提示是不止一种面条，煮的时候要炒也要焖。
2: 嗯，然后到我这个东西是需要酸干的。然后有些打包的时候他们是用乌巴叶，
3: 乌巴叶、
0: 啊、我的有黑有白还有好彩头、嗯、好，先讲一下我的这个食物啦，有黑或者也有黑有白，然后它是一种好彩头。
2: 然后我的呢是需要酸干的，有些打包是用乌巴叶来打包的。
1: 我的是不止一种面条，煮的时候要炒也要焖。
0: 其实这个出现在这个第三部电影里面一个非常主要的食物。请问
4: 谁是卧底？
2: 记得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 email address 发送到88551003，也在附上答案哦。
0: 对，星期我们就一起穿美美出席他的第三部，看着他成长的三部曲。是不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亚洲科技股涨势的脆弱性反映在亚太股市今天的表现，韩国两大晶片巨头的股价再次回落，导致亚首尔股市大幅下跌 5.12%， 领跌亚太股市。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则是下跌 0.29%， 报 5612.28 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上涨 0.62%， 香港涨 0.48%， 澳洲涨 0.45%， 日本下跌 0.94%， 上海跌 0.59%，深圳跌 0.33%。 为了加强地铁网络的安全并提早发现列车故障，陆路交通管理局将从2027年下半年开始为现有的地铁线和玉廊区域线安装热轴箱探测器，预计整个工程会在2030年下半年完成。根据报道，总值大约1250万元的合约已经颁发给中国业者成都盛凯。这套系统会在通过轨道旁的红外线感应器监测列车轴箱和变速器的温度，一旦发现温度异常升高，就会通知业者及早检查还有维修，避免问题进一步恶化。澳大利亚政府计划修改新闻媒体议价法案，扩大对大型科技公司收费的范围，并提高收费标准，推动这些平台和当地媒体达成内容付费协议。根据新的方案，在澳洲经营的社交媒体和搜索服务每年数码广告的收入超过2亿5000万澳元的平台将被收取 2.5% 的费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立即前往 BYD Paya-Lebar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公布了，公布了，快点，快点，快点！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他不止猜卧底了，说我很好累，我要给你们挡答案是什么。简讯之后回来公布，大家还有机会传进来，还有机会传进来哦。礼拜我们一起去看首映哦。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立即前往 BYD Paralabas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6点半。

0: 因为这个我们不是陌生人里头的这个俊阳哈，那小男主角叫俊阳，他的爸爸呢就是在 Kopitiam 里面呢卖一个本地美食的。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2: 现所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然后他爸爸的女朋友呢，就是在 Kopitiam 里面卖啤酒的，对。然后到底他有时候他爸爸呢，就是为了要你知道吗？要掀这个 double， 然后就会把他卖的美食请他吃一盘啊、那一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焦点之一了。
4: 哒哒哒哒哒。
0: 所以我们这个是福建炒虾面 vs。炒萝卜糕 ，OK， 所以你的是
5: 我的是不止一种面条、还有煮的时候要炒要焖的嘛，所以呢，我的就是炒福建面，
0: 其实很特别哦，它用不同面条，那增加它的口感哦。
4: 而且不是每一档哦，他们都用同样的面条，你知道吗？因为有一些他们可能用黄面，还有有一些是粗米粉哦。
5: 对对对。
4: 但有一些他们是黄面，还有就是那个比较细的米粉。
5: 啊，是哦。
0: 而且你讲要挤一个酸干啊，有些
4: 对，有一些会挤酸干，然后有一些呢，他们打包的时候会用乌巴叶，所以我的也是
0: 福建炒虾面，虾面炒福建 ，OK 啊，我没弄错了，然后我的是萝卜糕喽，菜头龟喽，菜头龟之类的，
5: 好彩头。
4: 不瞒你说，你说那个有黑有白，其实也是有混淆到很多人呢、欸，我觉得。
0: 但是我讲好彩头嘛，因为它里面有萝卜，它里面萝卜糕就是好彩头的意思嘛，嗯，所以我的就是萝卜糕，哦，是菜头龟，所以恭喜答对卧底是我的朋友。我们选两位，礼拜五跟我们一起出席。明天还有最后两张，继续锁定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师方向，在 Clementi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吉兰巴哈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定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我
4: 给你李圣杰全新巡演，串联27年来的音乐历程与经典作品。台北小巨蛋两场秒杀，吉隆坡生日场座无虚席。李圣杰终于来到新加坡，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马上到 cystic.com.sg 或 fantopia.io 购票。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啦啦啦
1: 啦啦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啦，
2: 那讲吗？
3: 我昨天去是成龙要背的大决赛，啊、我看到了
2: 听众。哇，听说那个冠军很厉害嘞，
3: 很厉害。我跟你说，因为
2: 很厉害，
3: 我们玩的那个方式就是卡户的方式嘛，也就是说，
2: 或者懂
3: 不？
4: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平板是吗？
3: 没有，每个人都用他们的手机来登录这个游戏，所以他们会通过这个平台呢，来就是计算你的分数到底有多高。
2: OK，
3: 它的计算方式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因为它是看你是有多快，再加上你有几道问题是对的，还有再加多一个，好像是如果你是连续几题是一直答对的话，你会有更多的分数，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技术
2: 计算方式
3: 啦。所以他们就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冠军哦，几乎是每一题都答对的，你知道吗？OK， 因为我们有玩好几个回合，它是有三轮啦。然后，从大概五十多个人，52个人，他们选出是好像20个人。
2: 你是不是主持？你是不是主持人？
3: 是你主持人。52个人选出20个人，然后20人在台上玩，选出3个人，所以这3个人就已经知道他们是一定会拿现金奖了嘛。但是他们的那个奖项哦，真的是差挺多的，因为第一名是赢5000块现金，然后第二名是1200，第三名是600块。所以他们就在上面争个上下这样子。然后他那个第一名哦，他真的是全部都答对的，而且因为他们那个题目一出来哦，
2: 你可以随便问我们一题吗？听说很难，难道很恐怖的有些
3: ？OK， 有其中一题是，糟糕，什么题目啦？有一题是，就是新加坡所有的公园当中，到底有几个是由NParks 来
2: 管理的。
3: OK， 它是有选项的啊，所以第一个选项是150、250、350，还有480。
4: 哦，完全没有一个头绪。
2: 250。
3: 所以你是弃权吗？对不
2: 对？他太慢了，因为你要考
3: 快。对，他是噔噔噔。
4: 快不一定对嘛，还有350好了，
3: 350是正确答案。
4: 哦，我答对了，你看快也没有用，
2: 也是，他又快又对了，
4: 对，
3: 他是又快又对，
2: 他怎么会这种题目的？
3: 对，真的是很
2: 难。他们有用 AI 去找答案的吗？
3: 没有，因为如果你用 AI 的话，你就已经输了，你知道吗？因为每个人都是在比快的，而且很多有一些题目，他们出来的选项就是有 A、B、C， 然后 D 是一个以上。全部都是
2: 皆非的，
3: 对，所以有些人哦，他们就是没有读到 D 的话，他们就是觉得
2: 对，
3: 哦 A B 哦好像是对了，他们就直接选的话。
2: 听说那个冠军很厉害之余的话，他的女儿还是谁啊，也在十几名里面了。
3: 侄儿
2: 啊，
4: 哇，他们一家人就是一个高材生哎。
2: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会答吗？
4: 为什么？
2: 据说他说他们是早报的读者。
3: 对，我们在那里，我们就有问他，你是有做什么复习功课还是什么的吗？
5: 他说我看早报的，
3: 对吧？看早报。
4: 他可是看早报，可能每一个人也是有自己偏向啦。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看娱乐新闻，其他的我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被忽视掉。
3: 他们是
4: 整份报纸全部读完啊，
3: 他都读。
2: 对，这么厉害啊。
3: 他真的是，
4: 真的好惊人哦！
3: 太厉害了。
2: 据说现场有朋友圈说很厉害，
4: 真的是实至名归。
2: 对，真的是实至名归。
3: 我有点吓到，你知道吗？我就在那边，我还没有读完那个选项嘞。
2: 我在想，
3: 他就已经选好了，
2: 你们是不是泄题了？对，
3: 哪里可能？
2: 真的，真的，听说他真的很厉害。请他回来现场考啦。
3: 现在讲。
2: 你们有去看吗？嘉怡说你们有人去找他哦。
3: 没有，他也是参赛者。
2: 哦，听说你是参赛者啊。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跟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深入的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也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为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想要链接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0: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3: 或许你不相信。
0: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要来跟你介绍的这首歌在最近几年真的蛮红的，在不少的音综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不同的歌手去改编翻唱，所以我们先来听听原版这首瑞恩的讨厌，待会再来听听看一位 Z 世代的女歌手会怎么去诠释这首歌呢？
4: 跨时代的歌

这首歌曲是本地歌手瑞恩在2002年发行的《讨厌》，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瑞恩》当中，由罗建铭填词，林奇玉老师作曲，也是很多人现在提到瑞恩都会想到的一首代表作。歌曲的名字虽然叫做《讨厌》，但他唱的却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状态，明明爱上了一个人，感觉应该是甜蜜的吧，但你却因为这段感情不断的失眠冷战，一次又一次的迁就对方，慢慢的失去了原本的自己。所以副歌一直重复唱着讨厌爱上了你，讨厌的可能除了对方之外，也是那个明知道在这段感情当中已经很不开心，却还是不愿意放下的自己。跨时代的歌，瑞恩的讨厌在发行了23年之后， Karen CC 在2025年重新改编翻唱这首歌曲。这个版本收录在台湾的金曲制作人海大富发起的翻唱企划《如果我是外星人你会爱我吗》当中，就挑选了六首2000年代的华语歌曲，邀请 Z 世代的女歌手来重新演唱，用现在的音乐风格唱出这个世代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会有的一种态度。Karen CC 版本的讨厌保留了 Y2K 的氛围，加入 New Jack Swing 和电子舞曲的元素，听起来比原版的节奏会更强烈一些。瑞恩的版本唱的是为了爱情不断的迁就，把很多的一些情绪都压在心里，可是到了 Karen CC 的版本，这种情绪更像是慢慢从委屈当中醒过来，终于发现爱一个人不应该连原本的自己都一起弄丢了，非常的符合 Z 世代的恋爱观。

0: 的音乐大风吹是跨时代的歌，刚刚听到的是
1: Karen CC 版本的讨厌，因为跟这个原版2002年现在已经隔了24年的时间，是2002吗？
0: 是2002
1: 啊，对对对对，没错，
0: 24年。我刚才在算的是24年吗还是23年？
1: 23年，因为他这首歌是去年发的。
0: 哦、啊，
1: 对，我刚才就是1003，我刚才就是诶24，但是我明明记得我在资料当中讲的是23，就有点就是迟疑了。
0: 错乱，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不过呢，如果是以今年来算的话，确实是24年前的一首歌曲。
0: 诶，不要这样子哦，这边是学霸来的嘞。
1: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TPE 往 SLE 在 Pasir Ris Drive 8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所以记得要喝多一点水。现在看到全岛是局部多云的，26度到35度，记得多喝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即前往 BYD Paya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目前处于活跃期的英仙座流星雨将在8月12号星期三的晚上到凌晨的到隔天的清晨达到高峰。新加坡科学中心天文台表示，最佳的观赏时间是凌晨3点到6点，公众不需要使用望远镜，以肉眼就有机会看到这个天文现象。公众可以到人工照明比较少、视野开阔的地方观赏，例如东海岸公园、樟宜海滨公园、西海岸公园等等。亚洲科技股涨势的脆弱性反映在今天亚太股市的表现，韩国两大晶片巨头的股价再次回落，导致亚首尔的股市下跌是 5.12%， 领跌亚太股市。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29%， 报 5612.28 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上涨 0.62%， 香港涨 0.48%， 澳洲涨 0.45%， 日本跌 0.94%， 上海跌 0.59%， 深圳下跌 0.33%。为了新建住宅，我国政府计划开发马玉树林和吉门营房，引起公众的热烈关注。13名朝野议员将在明天国会复会的时候，针对政府是否考虑替代有其他替代的发展地段，如何在新建住房跟保护自然与人文环境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提出18道问题。根据报道，建物发展局计划开发金文泰路旁的马玉树林，将有大约2/3的面积用来建造预购组屋，剩余1/3的绿地依然会保留充当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立即前往 BYD Paya Square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1: 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接下来的这个小时，所有的歌曲都是我们听众的点播。
2: 嗯，有些听众呢已经事先通过了我们 UFM 1003.sg 填写这个线上的点歌表。其实今天在整理的时候呢，就有看到了几个故事，有一些是今天的，有一些是明天的。
1: 当然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8551003，通过这个号码哦，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说你今天想要听到的歌曲，再加上一段小故事，又或者是可能你要点给的人，那他的名字就发过来88551003也是可以的。
2: 嗯，文字或语音都可以，或者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跟我们聊聊天的话，你可以拨打6691-1003。
1: 这个电话号码呢，我们会亲自接听，然后跟你聊天之后就会马上播出你想要听的歌曲。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位听众是通过我们 UFM1003.sg 的这个网址，他在那里填写了点歌表，今天想要听到的歌曲是叮当的我爱他。这是一位听众叫 Eugene 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歌。他说前几天他就经过了以前经常去的一家拉面店，他就看到一个他坐在里面，而且那个他身边已经有别人了。其实分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以为说自己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那一刻还是停在门口很久。
2: 那间店以前是我们下班后最常去的地方，他每一次都会点同一碗面，还会把不吃的葱夹给我。那天其实隔着那个玻璃就看到他笑得很开心，心里还蛮酸的，因为坐在他前面的那个男生应该是我吧。不过我也突然明白，其实他已经离开了我，也勇敢地往前走了。后来我就一个人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也是在想，其实喜欢一个人最难的地方可能不是失去他，而是有一天你发现他已经不需要你了。
1: 所以今天要把这一首歌送给自己，今天难过一下没关系，但是明天还是要继续生活的。虽然说以为自己已经走出去了，但希望我还是可以从这种悲伤慢慢走出去，也许下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感觉，也可以过上新日子了。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 Eugene 想要订给自己的一首叮当的我爱他。其实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再加上刚才他就是有发给我们的那一段话，就真的是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清晰的在我脑海里就出现了，就看到他们两个人的背影，你知道吗？
1: 很有那个好像偶像剧才看到的一个情节是吗？就隔着一个玻璃窗，看到你曾经非常喜欢的那一个人，现在他的身边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对象，而且还笑得非常的开心。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萧敬腾的《疼爱》，这是 Caroline 想要听到的一首歌曲。他说，好久以前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的时候呢，他就突然会随口唱起这首副歌，这首歌的副歌了。那个时候呢，我还笑他，就问他，你为什么一直唱这几句啊？是不是因为你只知道这几句的歌词？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画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哦，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记得很清楚。后来我们之间就突然间变了，他就慢慢把我搁在一边，没有争吵，没有解释，只有沉默，还有一次又一次没有回应的信息。那个时候我有等过他，也想过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可是到最后哦，连一句真正的道歉都没有等到。
1: 13年过去了，他早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而我还是一个人。有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会想到他，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孤单呢？那段经历真的让我痛了很多年，也让我很长一段时间就一直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是不是我不值得被好好的疼爱。可是现在想一想，可能我要放过自己了吧。其实每一次听到疼爱，我就把它当作是一声迟来的道歉，好像他终于透过这首歌补上了当年没有说出口的那一句道歉。这样想可能我的心里会好一点，也像是终于可以慢慢的把那段过去给放下了。这首歌我要送给自己，希望从今天以后我不要再困在那一个没有答案的人的身上。13年已经够久了，我也应该把自己给带回来。愿未来的我可以遇见一个真正懂得珍惜我，愿意好好疼爱我的人。

0: 萧敬腾的歌曲《疼爱》，虽然说这是一首很轻快的歌，但是这首歌相信对 Caroline 来说有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然后也提醒着他就是是时候要为自己而活，勇敢的往前走了。
1: 嗯 ，Caroline 加油，相信很多人也是为你在加油打气的。同时如果你也是想要听一首歌曲，很想听可能我们 UFM 103之前有播过的歌曲，但是最近好像比较少听到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 来点一首歌。
0: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call-in 热线6691-1003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非常的期待你的电话。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K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SLE 在 PIE 樟宜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你听说过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吗？
4: 求职援助计划，
3: 这项计划会引导你参与求职和技能提升活动，并在求职期间的6个月内提供最高6000元的临时经济补助。
4: 谁可以申请呢？
3: 如果因为公司裁员或倒闭而失业，之前的月薪不超过5000元，你可能就符合和申请资格。
4: 我可以到哪里了解更多详情？
3: 浏览 go.gov.sg/jss-ufm1003 就可以了。
4: 以上信息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晚上好，我想点过了几天，是因为过了几天这首歌是我跟我前任从开始我们在酒吧一起唱到我们分手，到我自己放弃，到我一直在内耗，因为我知道他不爱我了，他的行动，他的一切。他从爱我到不爱我的表现，我看得很明显。我的心其实知道，可是我还是一直告诉我自己，他会改变，他会变好，他会更爱我。可是最后到我彻底放弃的时候，当我听过了几天，从开始到现在，我会哭。不过到最后，我告诉我自己是时候放手的时候。我听到现在都不会再哭了，因为我觉得我太傻了。要叫一个装睡的人是一个很累的事情，而且你越叫他，他越觉得你很烦。从一个简讯一两分钟就会回复你，到可能6个小时、8个小时都不会回复你，你还会觉得可能他很忙，帮他找借口是一个很蠢的事情。不过我解脱了，也放弃了。

0: 刚才那位听众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可以说是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可能会就是一直会想到那一个他。
1: 嗯，
0: 毕竟就是因为这一首歌曲就是作为一个背景音乐，就是他们在认识的时候啊，直到他们就已经不再陪伴着彼此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播着这首歌曲的，可以说是这几年下来的一首人生 BGM 吧。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叶倩文的《爱的可能》，这是 Tommy 想要点的一首歌。他说，
1: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怀念以前的一段感情，其实时间已经过去了，生活也一直往前走，可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画面，还是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间就跑出来了。这首歌很容易让我想到曾经认真爱过的人，即使到最后没有结果，也不能否认那个人曾经带给我的温暖跟心动都非常的真实。那些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说过的话，分享过的小事，到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珍贵。
0: 感情没有走到最后

0: 到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珍贵。
1: 感情没有走到最后，当然是会有遗憾的，可是回头看也谢谢对方曾经出现过，让我知道自己也曾经那么认真的喜欢一个人，也曾经相信过爱的可能。这首歌送给那段回忆，也送给现在的自己，希望我们能够把过去好好的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继续的勇敢往前走。

0: 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0: 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你好，怎么称呼？
3: 太太太，
0: 太太太，
2: 太太太。
3: 哇，今天我要用太太太这个身份。
0: OK， 太太太是什么意思嘞
3: ？OK， 在40应该三年前吧。
0: 43年前啊，你就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3: 我就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太太太了。43年前我已经成为太太太。
0: OK， 好，所以今天想要听到的是， okay. 你说，
3: 明天还要继续这首歌。
0: 明天还要继续啊，让我给我一点时间哦，我们看一下我们歌库有没有这首歌。
2: 嗯，你可以说一下这首歌为什么？
3: 多年了，
2: 你可以说说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吗？
3: OK， 可以，这个是我先生第一次打电话约我的时候。都刚好广播台在播这首歌。
2: 哦，你先生第一次打电话约你，你们是同学吗？还是同事？
3: 朋友。
2: 哦，朋友。
3: 啊，通过朋友认识的朋友啦。
2: 啊，所以那时候他是对你有意思，想要约你出来约会，是不是？
3: 对。
0: 所以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的？
3: 就谈天啦、就是出去他们谈天了有吗？
2: 哎，那你们记得就是说，当时候你们第一次出去，你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事情吗？吃了什么东西吗？
3: 哦，记得那时候我在那个年我不大记得，那应该是1983还是82年。
0: 好了，不要透露年龄啊。
3: 没关系，
0: 在1900某某年
3: 一个数字啊啊啊，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0: 好。
3: OK， 那时候新加坡有主办一个蒙古包啊。
0: 哦。
3: 有一个地方好像是在嘎浪。有一个蒙古包啦，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应该才会知道啊。
2: 哦。
3: 然后那时候一群朋友说一起去看这个东西。
0: 哦，所以
3: 看完了之后我们就去吃东西咯。一群朋友去吃东西。
2: 不是你们两个人而已啊。
3: 不是。那时候还没有。
0: 然后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嘞？
3: 没有印象。
0: 他应该会很伤心吧，知道你对他完全没有印象。
3: 我对另外一个有印象。
2: 哦，
0: 然后呢，他是怎么追你的？
3: 后来大概是通过我的朋友拿我的电话。他打来的时候我还不记得他是哪一个人啊。
0: 然后你有没有问他你是谁？
3: 有，后来他就介绍那天他的样子啦。然后我就大概有想起哦。
0: 那他是怎么骗你出去的？
3: 就是第一次电话打来的时候，刚好广播台在播，明天还要继续，大概是这样啦，他歌名。然后就听咯，听到那首歌，他就会问我，这首歌名是明天还要继续，你觉得呢？
2: 这么直接哦。
3: 对。
0: 所以你今天
3: 我就 OK 咯，这样咯。就从那时候开始就常常联络了。
0: 你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你就跟他讲 OK 啊？
3: 回想大概会知道是哪一个啦。
0: 回
3: 想的时候大概是知道是哪一个这样啦。
0: 那你今天要跟你的老公说什么呢？
3: 我不是要跟我老公说什么
2: 啊，
3: 我是要跟我三个女儿说什么。我们有三个孩子，非常乖，非常听话，非常独立。所以我今天点这个歌啊，就是因为我跟我先生在一起嘛，对不对？我也要谢谢我三个女儿啦，都很乖巧。所以最主要是这样。
0: 你要呼吁一下吗？
3: 我听过很多周围人的故事。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事情嘛，不幸啦，有的是孩子啦，有的是老公啦。所以有时我回想来，虽然我这40年的婚姻不是很浪漫啦，可是想回头还是 OK 的啦。
0: 那希望
3: 你听了别人的经验了，你会觉得自己还 OK 吗？还 OK。
0: 那就希望像苏芮的这一首歌曲，你们一家人也是明天还要继续快乐的。
3: 我看他们没有听你的电台，sorry。

0: 这是叶倩文的爱的可能，你也可以通过 UFM 1003.sg 来填写点歌表，又或者是可以 WhatsApp 到8851003来点一首歌，
1: 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热线6691-1003。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苏芮的一首《明天还是要继续》，希望太太太的孩子们都有听到这一首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往大势方向在 BK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再次提醒你，如果你想要听一首歌曲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又或者是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跟我们点一首歌。
3: 国庆日常周末快到了，要不要去马来西亚玩？
4: 好啊，不过陆路关卡的车流应该会很多。
3: 那我们出发前先到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的交通情况吧。
4: 诶，好主意，我们也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通关，会更顺畅更方便。
3: 哦，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当然，诶，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如果你是刚刚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呢，我们这个小时所有的歌曲都是由我们听众来点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我们 UFM 1003的 SG 的点歌表来填写一下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以及你要播出的那个日期，又或者是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还有我们的快运热线是6691-1003。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因为每一首歌可能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都有一些不同的人生经历嘛，所以他们在分享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在听到这些歌曲，你可能会就是让你的脑海当中多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
0: 又或者是可能你在空中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送给你的一首。
2: 接下来这位听众1887，他想要点这首林绮玉的《同花顺》，他留言说6年了，他依然是我口中那一个不想要提起的秘密。当初我们是和平分手的，没有很激烈的争吵，也没有背叛谁，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平静，让这股后劲缠绕了我整整6年。这6年来，我们的身边其实都没有出现别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谁也没有勇气再往前一步。直到前阵子我们在街头偶遇了，我们很安静的对望了整整30秒，这30秒里时间好像就停下来了，周围的喧嚣都变成了背景音，我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到熟悉的温柔，可是我们两个人就只是站在原地，谁都没有往前走出那一步，最后就默默的擦肩而过。也许我们都怕了，可能害怕重蹈覆辙，害怕把这一点最后美好的回忆都消耗掉了。
0: 所以今天这首歌曲送给他，也送给困在过去整整6年的自己。从今天开始，我会开始对我自己更好一点，也希望我接下来的日子里真的能够打出一副属于我自己的同花顺。

0: 林奇宇老师的《桐花顺》。希望这位听众接下来会一直打到好牌，一直打出就是那些不好的牌，然后最后得自己的一台桐花顺。
1: 嗯，其实我们今天蛮特别的，就是很多的点播都是跟感情有关的。
0: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在听到他们的就是听众的一些故事之后呢，有些人也有感而发，因为觉得说这些故事跟他们的经历很相似。
1: 嗯，所以就提醒你，不管你现在是在感情当中的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是在低潮的话，可能听到这些故事，听到这些歌曲，你也可以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重要的就是不要否定自己的价值，也不要一直停在原地，暂时的慢下来是没有关系的啦。当你休息好了之后呢，再勇敢的往前走。
0: 希望如果你有故事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又或者是就至少有一个人聆听你的故事，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8855-1003，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7ER、C-Line8DMI 以及 C6DMI。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0: 虽然说我们这个小时听到了很多就是分分离离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也不可能只有分分离离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刚才像有一位听众，他刚刚有打进来，也是分享了一段非常甜蜜的一段感情。那接下来的这个所谓的故事呢，也是一位叫做 Janelle 的听众，他要顶给他老公的一段话，的一首歌，然后他有留下了一段话。
1: 嗯，这首歌是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他留言说，前几天孩子半夜突然发烧，我们两个人就很着急，赶快抱着孩子去急诊。凌晨3点的医院很安静，灯很白，孩子靠在我的肩膀上睡得很不安稳。我的老公呢，就一手拿着水壶，一手拿着小外套，明明其实自己已经很累了，却还是一直站着等号码，怕一坐下来就睡着。后来还好医生说没有什么大碍，我们才放心。在回家的路上，孩子在后座睡着了，我看见老公就一边开车一边一直在看着那个后照镜，就看着孩子。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婚姻不是每一天都会很浪漫，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两个人一起撑过很多个很累的晚上。
0: 老公，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一起照顾这个家，那些别人看不到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希望以后我们不管日子多忙多乱，我们还是会继续这样子陪伴着彼此。

0: 陈奕迅的这一首歌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马上挤了进去。这首是许茹芸的《泪海》，是 Luca 想要点给他的 X 的一首歌曲。
1: 他说我失恋了，今天是我的 X 的生日，可是他已经把我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给 block 掉了，我没办法传讯息给他，也没有机会跟他说一句生日快乐。
0: 其实我们之间也没有发生很大的事情，也没有在一起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对我来说那段时间是很美好的回忆。生日快乐，谢谢你曾经陪着我过生活，你给了我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0: 这是我要点歌的最后一首歌，今天的我要点歌的最后一首歌了。许茹芸的《泪海》是 Lucas 点给他的前任的一首歌曲，希望他前任有收到这一段话。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张仪在 CT SL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局部多云，26度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UFM

孙燕姿雨天，刚刚也听到了五月天的《将军令》，还有JJ林俊杰的《光阴副本》。晚安时间8:14，晚上好，我是克明，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我们就是已经进入八月了哈。上一次开麦还是在上个月，其实也就是星期五，然后就告别了七月，我们进入了八月。感觉这个月哈，在户外啊，然后到处你都会看到很多红白红白红白胜利红白胜利的那个画面，因为国庆的氛围感好像就越来越浓了，有没有？这个周末还过得好吗？你的周末过得怎么样？每次在星期一都会问问你，就是希望周末你还是有好好的休息。我周末当然有一天，我真的是怎么样，有时候我真的是呆呆，我都会让自己就是把那个至少一天的时间留出来，然后来做 me time。 就修复啊，充电啊，收拾打理整理，然后做家务，自己煮一些喜欢吃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当然昨天我也做了一件事，昨天就是访了旺福啊，哦，太开心了，也看了他们的演唱会，所以大家应该今天也被我的 IG 啊，我 IG 上面发的那一些 story 有被炸了一波，对不对？就忍不住啊，真的就是那个快乐的感觉持续在燃烧着。但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公路上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PR1 往大市在头关入之后有车子抛锚， PR1 往张仪的方向在 CTE SLE 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车速缓慢的路段还包括了 ECP 往市区在 MCE AYE 的出口， PR1 往张仪在 Bendemeer Road 的出口处， CTE 前往 SLE 在 Armagil Avenue 3和 Armagil Avenue 1出口之间的路段，开车朋友小心驾驶。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展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不要忘了前往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的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晚安冷笑话。
1: 请问巫婆死掉的时候，诶，请问
2: 自己忘记了，拖出去打。
1: 请问巫婆死掉了之后会变成什么？
3: 巫婆死掉了之后，
0: 我只知道高丽菜死掉了会变成高丽带。
2: 你不懂吗？这个
1: 我不懂。
0: 巫婆死掉了，它会变成什么？
1: 它会变成 switch， 因为 switch，
0: switch，
3: switch。
0: 我以后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你知道在皇宫里面就是服侍主人的，他们都叫自己奴婢嘛。
1: 嗯
3: 嗯，
0: 他们如果死掉了，他们就变死奴婢。
3: Snoopy Dog，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今天星期一，我们需要多一点欢乐的声音。
5: 你好，我是陈洁仪。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怎么样？晚安冷笑话放在这个时间，你们开心吗？首播8:30啊！我知道这个让很多朋友都觉得啊，终于下班了之后，就是有时候在回家的路上啊，或者是晚上刚刚开始放松的时候，我们准备可以，终于可以，就是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哈、啊，然后听个冷笑话，让自己很无聊的笑一下，那是不错的，对不对？哦、OK， 哇哦，嗯，我看到了有听众 WhatsApp 进来了一个有点像是叶搭子树洞的一个小秘密哦。你要打电话给我吗？嗯，可以迟一点，嗯，迟一点。晚上我们树洞的时间是10点到11点。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小小唐王鹤野最后一夜，刚刚也有胡彦斌的男人 KTV， 陈雪然的无名之辈。如果你也在路上的话，经过 TP 前往 SLE， 请留意在 Pathways Drive A 的出口那个地方，刚刚是有车子抛锚的。 TP1 往 SLE 在 Pathways Drive A 的出口处，另外也要提醒你 TP 往 SLE 那是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那个地方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开车朋友小心驾驶。谢谢大家的问候，885-1003 885-1003。然后也有些听众在回味着刚刚的晚安冷笑话哈，稍后是在11:15的时候会有重播。那接下来这首是好久好久不见的伍家辉，他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在活跃着。不过伍家辉这首歌是真的经典，而且那个时候我认识到这部电影就是881，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很多元很不一样的本地电影的另外的一种呈现。所以这是伍家辉在电影里面，电影881的这个主题曲嘛，一人一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对不对？然后稍后回来呢也有与生俱来广播剧学生优秀作品选。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可可可。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你们的夜猫子朋友小雨。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凌晨一点了，这个时间还没睡的人，不是刚下班，就是脑袋停不下来。有人在赶报告，有人在失眠。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你听过最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呢？是半夜衣柜的敲击声，还是走廊的脚步声？来，我们马上连麦第一位朋友。喂，你好，听得到吗？
1: 听得到。
0: 怎么称呼？
1: 你就叫我阿鬼。
0: 哇，阿鬼你好，这个咳嗽声很真实，已经很符合今天的主题了。
1: 是吗？小雨，你直播多久了？
0: 今天刚满一年。
1: 一年？那你应该不知道，三年前的这个时段，也有一个主播，他叫小莫，死在直播室里了。
0: 啊，小莫，哦，好像有点印象。那他是怎么死的？
1: 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个老人的连麦，当时那个老人一直在咳嗽，突然他就问他，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0: 啊，咳嗽会传染，应该感冒吧。
1: 小莫当时候也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第二天小莫就一直咳嗽，第四天他死在直播里了。
0: 这怎么可能？咳嗽怎么可能透过直播传播呢？那个老人呢？
1: 老人死了。
0: 啊？
1: 他死的时候还在听小莫的直播。
0: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1: 因为我是去年的主播，同一个时段，同一个直播间，我也接了那个老人的连麦。
0: 喂，阿鬼，你在吗？阿鬼，你讯号是不是不太好？
1: 不对，
0: 什么不对？阿鬼，你在吗？
2: 就等下连接。啊，
0: 谁要进来直播？我没有按连麦啊。
1: 小雨，快把耳机拿下。
0: 阿鬼，你在说什么？你是谁？谁在线上？系统怎么自己接通了？为什么切不掉？阿鬼，你还在吗？怎么听不到你了？阿鬼，
3: 听见了。
0: 你是谁？
3: 我姓陈，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话了。以前呢，每天晚上我都会听直播节目，你们这些主播总是说有我在，你不孤单。那天晚上我听小莫的节目，我咳了一整夜，在地上躺了三天，手里还握着耳机。
0: 那，你为什么要害人？
3: 我没有想害人，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孤独，是孤独害死了大家。
0: 孤独？所以你的意思是，阿鬼也死了？陈伯，我现在听见你了，你现在在咳嗽，你放心，有我在，你不会孤单了。
3: 60年了，第一次有人真的听见我，谢谢你啊，只是太晚了。
0: 什么意思？
4: 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新主播小晴，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一起来看看今天第一位连麦的朋友是谁呢？
5: 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可可可。立才中学，陈雨涵、戴岑倩、杨子怡，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Eason 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刚刚有鹿晗跟队长的一天，每一次你们听到这个广播剧，你们就要作弄我一下哈、哦。真的嘞，然后有听众会说：“等一下，柯敏，你接那个叶大子叔的电话哈，我打电话进来给你。”然后我就这样咳嗽哦，你真的不要闹嘞！你我很想扁你们嘞！我在播音室里面，哎 ，OK， 还好，现在还没有到农历七月哈，不过现在是6月21对吧？还是5月21？现在农历是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哎，我还没有特别去留意那个农历的那个日期。好、啊，值晚班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一个人在播音室会被你们作弄，然后也没有办法。哎，留意一下 TP1SLE 在 Pasuris Drive A 的出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经过这个路段开车小心。

晚上9:03，晚上好，我是克明，欢迎收听 UFM 103夜搭子。我今天在刷社媒的时候看到一个全新的 emoji， 应该我们的电话现在还没有。你知道，就是每一次我们在更新我们电话的，比如说 iPhone 它是 iOS 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内部软件再一次的更新之后呢，可能它就会有一些新的功能啊，会有一些比如说已经是他们做好的那个 emoji， 你就会发现突然在你的那个对话框里面它跳出来一些新的你没有看过的脸。你会用吗？你会用的比较多吗？我觉得我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emoji 是那个在也是新的，然后它是那个呆呆的脸啊，但是他的眼球比较鼓出来一点，他更往两边看一些，就是在那个脸上啊，本来那个 emoji 的表情，他是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圆圆的，然后很呆的那个样子，就是就是发生什么事这个。然后我最近用的比较多就是那个他更新后的那个版本，我觉得更加的传神呢。然后我今天看到那个他这个是叫做什么 Unicode。Consortium， 他们现在公布了一款，就是 Unicode 18.0 最新的 emoji 的名单，然后他们就新增了9款全新的表情符号，其中有一个有一张脸是那种哇，我看到之后我真的觉得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上班族啊，或者是心情很不好的一些人，应该会很想要常用。为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看起来在微笑，但是呢，它的中间是裂开的，就整张脸是裂开的那种，就是 cracking face 破碎的笑脸。然后这个 emoji 一曝光之后，就在网络上掀起了讨论嘛，就很多人就说，哇，这根本就是我的内心的真实写照啊。然后我今天还把这个分享给我的朋友，然后我的朋友看了之后，他们就讲说我的应该比这个还要更糟糕一些，就更假啦一些啦，讲因为这张脸哦，它是那种笑就是尴尬又不露不不不不那个什么微笑，尴尬又不露不不不不那个什么微笑什么那句话怎么讲啊？哇，我今天怎么会这么断呢？尴尬又不失微优雅的微笑吗？就something like that。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他说这张脸还在笑，我的嘴角根本就没有上扬。我就跟他讲，嘴角没有上扬不会还没有怎么样，就是代表你还可以做自己。有一些朋友你知道在那种服务行业也好，或者是你知道就跟人打交道啊，你只能板这个脸也不行啊。你的工作真的是就好像我们看日剧啊，看什么他们站在门口那种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他的那个他可能已经早就讲了10000次了，你还要企图就是你还要希望他可以用最温暖的笑面对你吗？但当然有一些可能很敬业，有一些人本来就是单纯很简单很爱笑的，可能他还是真的笑得出，但是有一些被生活已经碾压到真的是笑不起来了怎么办？他真的就是那种可能到最后已经是到边缘的那种，嘴角还是在营业，可是内心已经没有在营业，就是嘴角还是上扬的，但是是假笑，就是那种你们看过我以前被他们做成一个表情包的那种，那个电脑宕机了，电脑宕机1-2个小时，然后我在空中不停的唱歌的那1-2个小时的那种微笑嘛。他这个破碎笑脸真的很搞笑，我觉得这个 emoji 一出来啊，一定会变得很红的，大家应该会很想要常用。但是除了这个 cracking face 之外呢，他们这个说到的新增的 emoji 还包括了像是陨石，帝王蝶，帝王斑蝶是什么？ OK， 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非常谢谢你8801。你在马来西亚听节目吗？还是在新加坡？ OK， 然后那个帝王斑蝶，还有酸黄瓜，还有灯塔，还有橡皮擦，还有王子，王子是什么？我看一下哈，
哦 ，OK，就是那种铺叠的网，对，铺叠的那种网，然后还有，诶，向左向右两款大拇指的手势，然后其中这个碎裂的这个笑脸，就被很多网友形容说，哇，简直就是完全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子就对了。然后他们讲这个 emoji 的 update 应该是在今年的九月中旬，所以还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管是 Apple 啊、Google 啊、Samsung 啊等等的用户，他们就是会自己把这个新的 emoji 加入各自的作业系统更新，所以，实际登上手机或者电脑键盘的，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但是就有种迫不及待很想要用那个 cracking face 的感觉。听众说 coming， 我第一次听到刚刚的那一部可是早班的 play show 播的，我当时在想，可以不要在晚班播吗？没事没事。有一种说法叫做什么？久居兰室不闻其香，所以你就是后面那句我就不继续形容了。他大概讲的就是你一直在茅厕，你一直在厕所里面哈，久了你也就不会觉得它的味道很严重。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次听的时候是真的还是有点恐怖啊。那现在听了几次，大家应该已经麻木了吧？对不对？谢谢大家，你们分享给我的那个 emoji 超好笑的耶！ 7913， 对对对，就是这个很呆的脸，我觉得他真的很可爱，你不觉得吗？就那种就是那种他配着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是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许哲佩滴滴滴啊，他这首歌其实在他很多的歌曲当中，我觉得是相对比较活泼，而且因为他是以三拍，就是这种华尔兹的一个节奏所呈现的，我就很喜欢，是他2009年收录在《美好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代表作。我那个时候就是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实体专辑哦，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好有那种就是你知道披着童话外衣，然后又融合了那个爵士乐风在里面，就是它有童趣，但是它同时也有很多的孤独感的一种蛮有反差的一个音乐艺术作品吧。所以刚刚听到的是滴滴滴，有听众说有被我的 IG story 的那个旺福真的是刷了一波屏然后之前就大家没有知道旺福来新加坡开演唱会，如果知道的话真的是肯定是会去抢票之类的啦。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最近这些年他们就是你知道他们就是很穷，他们真的是已经到那种就我没有特别要去为我做的事情来宣传啊，大肆宣扬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我啦，我知道我喜欢的一些艺人他们有演出，但是真的确切的那个点哦，到底是在哪里时间点我真的没有去。我真的没有去，就是你知道那种粉丝他有分很多种级别，他没有到超级粉丝的那个地步的话，他可能你可能就会错过。然后包括今天我一位非常爱旺福的同事啊，他就分享了很多他喜欢的旺福的一些像是福建歌曲，就台语歌。就比如说像是你看旺福他有一首歌叫做 Doremi这个，然后他有台语版的，其实他们的歌词哦，就十有八九都是有一些都是很押韵，感觉上就是很简单的词，但是你仔细再去品一下的话，有意境。

你看他们玩这种谐音梗哦，真的是说可以说是在早期玩得非常有趣的一个组合了。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太多的像他们这样子风格的一些你要说组合也好，歌手也好啊，就是在谐音梗歌词这一块上就很有味道的。包括他，尤其是我之前听到他那首《爱是什么》的时候哈，他的那个爱，就是因为他是用台语这样子唱出来的嘛，爱是虾米，他是这样子大概，然后他的那个梗是在那个爱惜，然后最后他竟然接的是爱惜的路，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太可爱了。旺福乐队他们的歌词风格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把太多的生活化的幽默，还有很多像我们就那种小朋友，你知道，童趣，然后很温暖，然后也很有那种台语的那个温情在里面，就很琐碎的一些小东西都可以在一首歌里面被他们写成一个迷你的喜剧就对了。在非常乐的一个状态下就是这样子听歌，所以昨天我在访他们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讲，我说人生真的是需要快乐的音乐像他们有很多的一些音乐其实都是带给我们非常快乐的感觉，比如说早期代表作迷你群，对不对？迷你迷你迷你迷你迷你，他们真的是那种无厘头幽默，而且那个节奏太欢快了，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成为了时代的一种青春的一种记忆吧。还有包括昨天像是我问到他，我说哎，那你觉得来新加坡最你就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让你想到的是什么，他就想肯定是假爸北嘛，就是吃饱没嘛，因为本来虽然这个也是一句很地道的台语的问候哈，可是我觉得在新加坡真的也是一种打招呼的一种温情哎，对吧？我们就是常常我们在新加坡有时候看到邻居或者看到一些好久不见的人还是怎么样，通常都会问哎，你吃饱了吗，就是这样子。昨天也听了他们的一些慢歌的诠释，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比如说勇敢一点啊，里面有一个歌词我刚刚还在听，他说就是再勇敢一点，就是那么一点点可能就会生出繁星点点，类似这种，仔细去品一品，其实很有哲思哦。我没有，是我没有听众，昨天也在吗？昨天也在现场吗？OK， 8851013。哎呦，怎么就是，可能真的，我们全部的焦点，我们都是在看着他啊。然后，007，我就这样念你的手机了哈，因为我觉得用三个号码007也太可爱。他说旺福的啊，你好 CEO 也是经典谐音梗，对对，他们昨天这个啊你好 CEO 是开场的第二首歌，然后，有听众说我超期待就是听克敏的那个对旺福的访问，下个星期二 OK。 然后那个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我看了这个访谈我更加的喜欢他们了，这个是他们就是跟这个曾宝仪的一个访问，对不对？跟旺福一起玩北投，对，就是我们回家吧3的第四集，在北投玩到忘记在做节目的旺福就很乐啊，他们完全就是很乐。我们有时候在聊，昨天在有时候是聊到一些话题的时候，我真的是我们会就是本来是在这里，就是本来比如说在大巴窑，然后聊聊聊聊聊聊聊，后来已经去到荷兰了，然后我还会想到说 OK 要把这个主题拉回来，然后跟他们回到那个话题当中，就聊不停的，而且超乐。那 Dennis 说珍珠和芋圆能写成歌才厉害吧，哇，这首歌真的感觉上就是你听那个唱出来的那个味道像是一首很悲情的歌，可是你看歌词竟然是这么简单这么欢乐的那个元素，珍珠跟芋圆呢好啦，我们来听他们的这首非常可爱的很经典的两个恰恰好。我是觉得他们这个歌词真的是我是笑到翻的，昨天我也是跟姚晓明玩了这个谐音梗，就是小小鸡小小小小鸡小小小小小小鸡。

0: 听众 WhatsApp 进来说，看敏，我现在开着车，我也在大声的跟着唱，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就很开心，对不对？而且因为后面有那个三拍蹦蹦蹦，你会想要跟着摇的，快要来了 ，Are you ready？刚刚这就是两个恰恰好哈 ，Chris 他讲我超喜欢这首耶耶耶，哎呦，他们就太多的歌都让我们太开心了。我下流你也喜欢对不对？如果没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字到底是怎么写的话，我刚刚以上的这一段音频，我下流你也很喜欢对不对？就会被剪出来，然后成为一个奇怪的梗了。夏天的夏。流汗的流，各位，旺福的其中的一首歌啦。刚刚是两个恰恰好，然后听人讲说，就是听到他那个小小鸡的那个部分，真的觉得太可爱了。旺福能够找到妈咪，真的也是一绝，我觉得真的是，而且妈咪真的是非常有才，而且他口条又很好，就是在分享啊，在讲很多的东西，描述很多东西的时候都很到位。当然就是那个整个风格哈，他还是就是完全毫无无缝接轨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违和感啊。他根本就是旺夫的之一嘛，对吧，妈咪。然后昨天我是认真听了那个就是主唱嘛，旺福的主唱，包括他们就是他们的队长，他们的吉他手姚俊明，姚小明，大家都叫他小明啦。他吉他 solo 那个部分真的帅呆了，弹吉他弹得很厉害，真的是一种哇塞！你看到他在台上在 solo 的那个画面，就是那种内心，我的内心根本就是在燃烧，完全是在燃烧。我昨天的那个多巴胺被他们推得太满了，真的，然后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来。但是重点就是昨天在他们演唱会当中就看到了 Twiggy， 就是小明的老婆，他叫做 Twiggy， 就是贝斯手，他的其中就有一段他的声音在唱了这首歌，我就觉得呼怎么会是这么温婉的一把声音，好像棉花糖一样，好温柔好舒服，应该是这一首，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听一小段了哈，不然我要被骂了。变成旺夫 night。

0: 我今天晚上是你们的听歌搭子，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旺夫，有星星的晚上。昨天的现场 live 的那个版本是他老婆 Twiggy 贝斯手他自己一个人 solo 的，所以听起来是有点不一样的。嗯，跟这个录音室的版本啊，就是妈咪的那个清亮甜美可爱那个声音没有在里面的时候，它就是另外是一种更棉花糖的感觉。因为 Twiggy 的声音很温柔，很柔，然后唱这么欢乐的一首歌，你知道吗？又是一种反差萌哎。然后你看他们有星星的晚上啊，这些就是都用很多的，比如说拟人，或者是很简单、很可爱的一些、很滑稽的一些视角，小动物啊，或者是露屁屁等等日常画面，来消解严肃哈、啊。然后你也看到他们的成长，因为你看他们毕竟也是差不多要出道30年了，随着团员结婚，然后自己当了爸妈，然后歌词就从单纯的可能搞怪，转向更多的一些贴近家庭成长跟陪伴的那种温暖的那个画面吧。嗯，对。听的时候喜欢他们的好孩子，从孩子独特视角出发，就是哇，其中那句他说没有天生会当好孩子的父母或小孩，但彼此都是珍贵的存在。他说听到这一句的时候就是觉得好催泪哦。嗯，也有这位听众说超爱他们的一人一半，因为俗女养成记开始爱上了旺夫，然后歌词里面有唱到那个侯淼派淼，对不对？好命跟歹命啊，然后孤单啊，相伴啊，就是很有共鸣就对了。嗯，然后也有听众说这个他还有一首歌，那个叫什么，那个啊、哦、那首哎呦等待雨散。等待雨散也是一首旺夫，哇，这是踩在你心上的一首慢歌、抒情歌，很有味道。但是他们的快歌都是你知道那个 vibe 就是非常的在那一边，但是慢歌有一些是真的挺感动的。嗯，我也很爱这一首，特别喜欢前面的两段。天气好的晚上，把一些小事拿出来牵挂，对吗？大的事情放他一晚上的假，不一样的晚上有许多同样无聊的幻想，虽然无聊却是很重要啊。
1: 这里有流行 K 歌，
2: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
1: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曾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
1: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2: 若

这个版本来自 Aline， 原唱是 Karen Moore， 我是歌手三，这个歌名叫做爱。 OK， 谢谢大家。那个对对对对对，七月初一是八月十三那农历啦，好，农历七月初一。刚刚有很多听众 WhatsApp 给我，我都忘了，就忘了回，忘了打开啊，旺夫精彩是吧，真的不要以为他们的音乐很简单，嗯，我觉得就是这种最简单的东西其实也很不容易啊。然后像是哇，这位听众他记录了这句话，让我很感同身受，而且我真的就是坐在播音室里面，我自己内心一直在鼓掌，很闪烁的一句话。他讲小明，姚小明昨天在演唱会讲了一句话，非常的赞，让别人不开心很容易，但是让别人开心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而且他讲这句的时候，我其实是，尤其是他讲，他说嗯，我们都是在写让人开心的歌，其实让别人开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但是让别人不开心却很容易。所以我听到这句的时候，我是大笑出来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人，他们也不是有心，但是他们无心的存在就已经让别人很不开心了。所以真的是就像你说的，能够用音乐让人快乐是一种难得的天赋。你们知道我刚才在阿令这首歌的当儿，我真的是硬硬把这段找出来，还好我有录哎、欸，还好我有录到，但是因为手机这样录，然后他又不是对着麦克风哦，那个效果肯定没有太好。可是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这样子，用我的手机拉阔一小段 ，OK， 拉阔叶一小段啊，叶搭子的，就是 Twiggy 贝斯手他单独唱那个有星星的晚上的那一段 ，OK， 我播手机了，啊，会不会太大声？听得到吗？

好啦，好一小段呢、啊，虽然还有，哎呦，手机录到的这些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这样子慢慢的回味很久。但是当然，我也希望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完全就是处在心流状态呀、啊。这是妙如，他最近的一首新歌《只想和你看海》，本地创作歌手魏妙如。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民生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门票已在播。

欢迎时间9:53，谢谢你继续锁定在 UFM 1003。稍后我们在10点到11点也有夜搭子树洞，想要跟我聊心里话，聊聊天，说说悄悄话，分享一些小秘密，或者是有一些情绪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你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OK？ 你可以通过热线669-11003，或者你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1003，然后我回复给你也可以，然后我们刚刚聊到那个 cracking face 那个 emoji， 还有那个呆呆的脸的那个 emoji 之后，我今天晚上好多听众在跟我聊天我们都用 emoji 在代替，有时候真的就是啊，可能就真的一个表情是胜过千言万语。而且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比如说在聊天沟通的时候，不管是工作上的事还是跟朋友之间的沟通，就会在一句话后面可能加上一个 emoji 的，这样子的人，会这样子发信息的人通常内心都是比较柔软善良的，因为他们会想到对方在看到这一排文字的时候会不会太过硬，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单单一排文字它可能就会显得稍微的没有什么感情在里面，但是你加了一个 emoji 之后你看到那个讯息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好像它是变，英文是说就是变 soft 了很多，但我觉得华语就是它变得柔软，变温柔了好多吧，然后温柔加可爱，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你收到某一些信息的时候，因为后面那个 emoji 可能也会就带给你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情绪，有时候不一定是，就比如说你收到那个像我们刚刚聊到那个尴尬不是礼貌的那个笑的那种脸，或者是假笑的那种脸啊，真的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你就自己开始，你也自己在脑补很多东西了。告五人的歌，好不容易。

告人好不容易晚上十点，目前交通状况也算是不错的，只是蛮多个路段在进行修路的工程哈。Fullerton Road 往 Guillemot 的方向，就在 Fullerton Square 之后，请避开第四条车道。PIE 往张仪 Bendemeer Road 的出口处 ，AYE 往大市在 Benoit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还有 PIE 往张仪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请避开第一条车道。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0: 很多人说他是被演艺耽误的歌手，他就是许光汉。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朋友，就之前上过节目叶达子的那位旅游作家，他就发了一张照片之后，哇，我们两个就私底下就聊起许光汉来，他真的是360度，对吧？不是365度了哈，360度，这是感觉全方位无死角的帅。刚刚就是许光汉的一派轻松，之前还有林宥嘉怪情歌啊，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新歌，而且这首歌呢，他是我们 UFM 103的老朋友，他就是郑同学，因为广播歌王，然后让我们认识到他，但是因为他的作品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他的才华。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到了一个，可能我们活到了一个状态，然后还一直在努力的追梦，然后一直不断的在写歌，然后尝试着一些新的东西，我就觉得他有一些这个怎么说，他的有一些经历还是让我蛮被励志的那种心情。因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以前好像曾经当过工程师之类的，我在哪一个报道里面有看到，但是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创作音乐作品嘛，然后也获得了本地的一些肯定，就是这样子，就是一步一步，2020年底，当时他是发了他的第一支的个人单曲，年过半百，我不知道写的是不是他，但是你想啊，年过半百应该算是步入中年了嘛，对不对？然后还继续的追梦，就很厉害啊，就很勇敢啊，对 ，OK。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叫做《老地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那当然之后呢，我就会有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树洞，你也可以 call in 啊，6691-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夜搭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夜搭子树洞，我是康敏、你好。
2: 你好，我是Colin。
1: Colin，OK，、okay, 哇 ，Colin， 我刚刚不小心看到你发进来的 WhatsApp， 其实就你真的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2: 对，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有在听这个节目
1: 啊、哦，所以你说是不是？就是抬头望那个天空哦，虽然你们都在不同的空间。

0: 说望望那个天空哦，虽然你们都在不同的空间，但是其实你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而且你们在听到的是同一个电台耶。
1: 对，因为就在上个星期，我们就才在地铁站看到对方罢了。
0: 嗯，
1: 然后当下我们两个也没有说什么，
0: 嗯、
1: 就三十秒了，就是。地铁门开了，我们就走了，也没有，所以也没有敢向前说一步。
0: 嗯。
1: 然后就今天就放工的时候在地铁上，就有时间就听到那个我要点歌这个节目。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讲，哎，我就点了一首歌给我自己吧。
0: 嗯。
1: 然后就没有想到，听完了过后就接到他的电话。
0: 哦。
1: 对，因为当下我会觉得说。可能已经把对方的号码都删了吧，
0: 嗯，
1: 都没有说会再联络了吧？
0: 是你删还是你觉得他已经删了？
1: 我觉得他会删，
0: 嗯
1: 嗯，所以就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个故事可以接下去
0: 哦，
1: 就因为这个节目，
0: 嗯，
1: 没有想到可以，哎呦。我自己也是觉得哇，真的是谢谢有你们这个103我要点歌这个节目。
0: 嗯，我会转告给我要点歌的嘉怡还有 Xavier， 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OK，
1: 对，
0: 嗯，但是
1: 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但是我看到你的 WhatsApp 的时候，就是你说到说六年你们身边都没有别的人，却不敢再向前走一步。但是重点就是，
1: 对，
0: 你这六年里面，你可能自己脑补过很多次的画面，就是觉得说有可能还是会在某一个瞬间。嗯，在某一个地方遇到他，对吧？
1: 对，可是是没有想到说他身边还会没有人的。
0: 嗯，
1: 因为有时候看的那些 IG 啊，或者是说 Facebook 啊，或者是说微信那些朋友圈啊，
0: 嗯、
1: 都没有说放到有男女朋友在一起的照片。
0: 嗯，
1: 所以就觉得说可能。时间也还没有到吧，就不去打扰他，不打扰我也不打扰。
0: 嗯，
1: 就在今天就觉得有时间，哎，点一首歌给自己吧，就没有想到会有这个缘分。
0: 嗯，但是你点给自己的歌，嗯、其实故事里面或者是说歌曲里面，其实是有他的，对不对？是有他的，
1: 对，
0: 就是你想到他时，你才会点这首。
1: 对，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不提起他，也不在我面前说有关于他的事情，因为他是本身都是我们双方的朋友嘛，都会遇到的。嗯、只是这六年我们两个就是朋友之间都会知道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的这个场合，
0: 哎、
1: 所以当下全部人啊，所以全部人都会觉得说，因为当时我们分手是双方和平同意下的，
0: 嗯。
1: 啊，所以就没有想到说会有在会有
0: 在相遇
1: 的这一
0: 天，
1: 对对，对
0: 你上一次见到他那个时候，对望了30秒，没有人敢向前一步。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怎么样？当时你见到他那个时候是在哪里？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就吃完钱，就是在等地铁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按电话嘛，
0: 嗯，
1: 就时间就还有时间，就按一个电话嘛，就突然间就抬起头的时候，就看到了，就他看着我，看着他，可是我也不晓得是他先看到还是我先看到，可是当我抬起头，我是看到他看我这个方向的，
0: 嗯
1: 嗯，然后就。但是我是没有想到我们会这样，因为六年了真的是没有再见到一次，只有上个星期就刚刚好就这么碰到了。
0: 本来平静的那个湖水又掀起了一阵涟漪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当时有没有心狂跳？
1: 就觉得哎呀，倒不如自己向前一步吧。
0: 嗯、
1: 可是当我们要向前的时候，没有想到地铁门就开了。
0: 哎呦，这根本是电影画面呢、欸啊，就是那种就是要相遇，然后偏偏又相遇不了，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原本说就 哎，就见到了也好吧，就是没有想到，因为我听我想点歌这个节目其实也很久了，也没有想要为自己点一首歌，就每次听到 Xavier 跟他们说，你WhatsApp进来也行，然后你打电话进来也行。

0: 行，然后你上网报名也行啊，就是觉得哎呀，应该是还没有到我啦，让别人先吧，就没有想到我今天就得空了，然后就想点一首歌，哎呀，就是因为得空了嘛，就会想到上个星期的相遇，就觉得说，那好吧，我们就看缘分啦，如果是没的话，就到这边就结束吧，
1: 所以你
0: 就
1: 到
0: 算了，
1: 目前
0: 我自己
1: 为止
0: 也往前走。
1: 呀，到目前为止其实也没有抱着很大的很高的期待，但是没想到就事情就这样子，真的是真的是哇、哦、那个时候啊，
0: 就真的啊，
1: 柯林柯林，那个时候你说地铁门开的时候啊，是你们两个都进地铁吗？
0: 两个是他没有进，是我进。
1: 哦，反的方向，
0: 反方向的。
1: 哎呦，
0: 对，我们是反方向的。
1: 你有没有后悔死？你没有进去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要进去？
0: 没有，我当下后悔的是那一下，是为什么我当下没有马上转身去找他？
1: 对对，
0: 不是讲啊，不是说我进门，就是说当下我应该是去找他的。只是
1: 对，
0: 等到我站的，我已经地铁门关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也，哎呀，后悔也来不及啊！为什么要这样多犹豫？
1: 地铁门关的那个时候，你有转身看着他吗？
0: 没有。
1: 选择就是选择背对了。
0: 对。
1: 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哈，那个时候，因为也过了这么多年，好像真的是就期待这一瞬间，期待了好久，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整个人又很 lost，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对，就当下那一刻的时候，你有后悔，也有焦虑，也有说，我该不该自己向前，还是再等等？就关了门，你才会觉得后悔。你没有关门的时候，是后悔不到的。
1: 因为关了门，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再找到他了嘛。
0: 对。
1: 哦。
0: 就其实知道他是住哪里跟什么，号码也有，只是说不打扰吧，就是说已经放下了，我们就互相不打扰吧。对吗？
1: 这根本就是电影情节嘞。
0: 我就觉得说，真的，我真的是觉得很感激有你们这个节目，因为我会听103呢。其实也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他常听你们的电台。然后就跟他在一起的差不多三四年的时候，我也是听103，就好像在家里呀、啊，或者说在车上啊，闲闲的时候就是就打开103。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既然对方也不在了，我其实也是继续听你这个电台吧，也不去转换别的电台，就觉得说可能还会有一个。还会有一个交叉点会让我们相遇，所以我就没有想到会是103，我要点歌这个节目。
1: 哎呀，这真的变成空中红娘的感觉了。
0: 对，因为当下那个时间点的话，因为全部人都是放工嘛，就是听耳机，也不知道对方是听什么还是游戏，所以我没有想到当下这个时间点，他也是会有在听这一个节目。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你们103这个我要顶的这个节目。
1: 不客气，哇，我也是为你开心，而且还为你兴奋，你知道吗？又为你期待，
0: 啊，
1: 不知道你们见面会是怎么样嘞。哎呦，
0: 你要对我也是期待明天。
1: 你要 update 我 OK？
0: 好的，行，明天。
1: OK。好耶，那
0: 好，谢谢你们。
1: 不客气，我就把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送给你，我卖个关子，然后你待会儿听到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歌了。 OK，
0: 行。
2: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陈绮贞就是这个版本比较特别啊，因为是她的演唱会的版本。嗯，天天想你，是不是把你的心情给说出来了？压抑了这么久了。然后刚刚陈奕迅，他其中有一句那个好久不见哈、哦，就是其中有一句唱到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呀，这个歌词我没有真的是百分百的把它给就查好，但是其实前面那一段跟、哦、我觉得后面基本上都是把心情唱出来。你来到我的城市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真的是好久不见呢。然后我们夜搭子树洞今天晚上的这位非常可爱的 Colin， 他讲柯明，我们刚刚通电话的时候，我太激动、太紧张、太兴奋。其实我也是，我也很激动。我想到他们的相遇，我想到你们的相遇，我就觉得好激动。就是整整两个人6年没有见，然后竟然今天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又再次连接起来，而且还是因为1003呢、欸。我觉得真的太啊，这种就是渺小的伟大，你知道吗？他虽然不至于到那种大风大浪什么就是大事情，可是他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来说，可能是让我们转折的那个点。嗯，然后也有听众讲说，柯敏祝福这位树洞的听众一定要幸福下去，如果以后他们结婚，这是1567，他讲柯敏如果以后他们结婚，你一定要做他们证婚人。不至于吧。但是我也很期待啊，就是我们也不要把故事看绝对，就觉得他们一定会怎么样，但是就想起来是觉得心里面暖暖的。黑色他讲，柯敏晚上好，我一直都很爱你们所有的 DJ， 超爱你们的节目，所以我知道刚才那位听众也是你们的铁粉之一，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树洞，他说有那么多一直深爱你们的听众不是没有理由的，你们真的很棒很棒很棒很棒，谢谢。然后 K 他发了一个简单的字，缘分。你不觉得他在描述那个在地铁里面看见的那个画面根本就是电影情节吗？所以我就想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台湾的一个乐团，叫做法兰黛乐团。嗯，歌名也很有趣，我们一定会再相遇。

0: 张韶涵的歌曲《遗失的美好》，还有三分钟，就到晚上十一点了哈。有听众竟然问我说，今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听到 Miss 啾啾的声音？我就让你心想事成，要不要？
1: 为什么会有 Miss 啾啾的声音呢？为什么呢？
0: 因为大家知道你每个星期一值班呐、对不对？
1: 就有空没空就过来这边探班是吗？
0: 对对对，反正我们就是那个中文叫串门子啊。
1: 串门子，
0: 它是有点俗语的那种感觉。串门子，串门子就是街坊邻居。街坊邻居是什么？等一下要问我，就是那种 neighborhood 的那种，然后你就会去别人家啊，
1: 就好像我煮了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串门。以前的人比较会串门子啦，现在谁啊？现在拿着那个防撞地贴去串门子。拿着那个防噪音的椅子脚去串门子。
1: 你不要再讲了。
0: 我真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是在你的痛脚上踩一脚，再踩一脚啊。OK， 就是这样子，就让听众听到 Miss 啾啾声音。
1: 就来这边讲一个 Hello， 就这样。
0: OK， 你们也赶快早点睡了哈，
1: 就完
0: 了。对。SO 一网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入口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开车小心。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说。对啊，今晚有人探班串门，经过路过不要错过。好啦，大家早点休息哈，也可以听完冷笑话再睡啦，等一下。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安冷笑话。
1: 请问巫婆死掉的时候，请问
2: 自己忘记了，拖出去打。
1: 请问巫婆死掉了之后会变成什么？
3: 巫婆死掉了之后，
0: 我只知道高丽菜死掉了会变成高丽带。
1: 你不懂吗？这个
2: 我不懂。
0: 巫婆死掉了，它会变成什么？
1: 它会变成 switch， 因为 switch。
0: Switch，
3: Switch。
0: 我以后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你知道在皇宫里面就是服侍主人的，他们都叫自己奴婢嘛。
1: 嗯
3: 嗯，
0: 他们如果死掉了，他们就变死奴婢。
3: Snoopy Dog。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个年轻人因为总是不得志而郁郁寡欢，一天夜里他来找师父倾诉心中的苦闷，希望师父能够提点他。师父指着窗外的植物问年轻人那是什么，年轻人说那是夜来香。师父问，对，可是夜来香为什么只在夜里开花而不是在白天呢？年轻人摇摇头。师父说，因为夜来香只愿意取悦自己，它不像别的花开在白天只为了让游人观赏和赞美，开在夜里啊，就是自己的绽放，和别人是无关的。年轻人恍然大悟，脸上露出释然的笑容，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人生短短几十年，自己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读书、工作、学习各项技能、穿衣打扮、做任何事，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美好，而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太顾虑他人，必然迷失自己，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交给别人掌控，怎么可能开心呢？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只要没有打扰到别人就好了，别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如果你不喜欢，我也不介意，我活着又不是为了取悦你。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这么说，一个人穿了合脚的鞋，却可能咬痛另一个人的脚。没有一种生活方式能适合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

己的生命计划，那是绝对无法被取代的。鞋穿起来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们很难了解别人喜欢什么，却能够轻易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开心。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做那件容易的事情呢？不要拿自己的脚穿别人的鞋，别让他人的脑袋决定自己的人生。听从内心的声音，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当你越认同自己所做的事情，就越不会受他人的意见左右。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才能活出自己的人生。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3
0: UFM 1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Good morning， 早安，有路况，那是车子抛锚，在 KJ1 往 PIE， 就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的路段。车子抛锚，再来有障碍物，那是 ECP 往樟宜机场，就在 PIE 之后，请注意跟避开第五条车道，请小心驾驶。
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6: The Play Show，
1: 在中国山西有一个医院精神科医生，在他的官网上面就挂了一张他的照片，知道他就是所谓的负责人嘛啊。上去看的人大家都笑了，
7: 什么意思？
1: 因为照片实在太夸张，用滤镜用到尽。那个网民翻出了真人的照片，反差非常非常的大，引发了热议，笑称我不用挂号就治好忧郁症了。
7: 这个年代没有张照片不可以不修图、哦、
1: 可是你不要修得太离谱嘛，难道你不想见人吗？你不可能不出来啊。也是我们拍宣传照嘛，后来我就觉得、欸、为什么这次的宣传照好像没有修很多这样子。我好像听到其中一个同事说，因为你们要出去见人啊。
7: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咯，因为那个时候我去跟设计师讲说，不好意思，我那个下巴那边可不可以修掉？他说再修掉的话就不像你了。
1: 保养保养，我们自己
7: 从自身做起，我们骗不了你。
5: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6: ，The Play Show。
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Andrew、
4: 丽美、
0: 程瑶
5: ，UFM 1003 ，The Play Show。
9: Good morning，
10: 早安，
9: 哎，开麦，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9: 星期二 ，Good morning， 打卡了8851003。
1: 有听众说天气非常热啊，哦、对对对，很热，
9: 太热了。
1: 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很温馨，就是一个狗主啊，他带着他的狗出门，你知道地上，因为狗是没有穿鞋，大部分的狗主不会给狗穿鞋子嘛，对啊，可是他们的脚掌其实是只是那个就很敏感，
9: 耐热吗？他们其实
1: 其实如果太热的话也是不行，
9: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狗主会给他们带鞋子啊。
1: 对，所以就看到这个狗主他非常的贴心，他就自己先把鞋子脱了，然后就踏上那个地上哦，去感觉那个温度。结果发现那温度真的还蛮高的，他就抱着那狗了，不让那狗就是自己走了。
9: 可是那狗的脚应该耐热度高一点点。
1: 没有啦，没有，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就我们讲的那泡啊，那个垫啊。
9: 所以如果人踏上去会被烫到的感觉，那
1: 狗也是一样啊，
9: 当然是更加。
1: 对啊，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画面，但不是在本地啦，是在国外啦。那我就好温馨哦。
9: 对咯，你下次也这样啊。带狗狗出去的时候，
1: 这基本上我的狗也走不远了，就走草地啊。而且我们走的时间不会是烈日当空的。
9: 草地啊，试温度啊，喂食的时候试那个水温啊，食物要自己吃两口啊，舔两口，
1: 拿那个银针啊，
9: 银针这样子
1: 试一下那个食物啊，
9: 才是好好的照顾狗。
1: 越讲越远了，各位，请多喝水哈。
9: 人也要照顾自己啊。
1: 对对对对，
7: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打卡了啊，
1: 是，来
7: 八八五五幺。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带你穿越时空。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8月4号星期二，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亚细安有望在2030年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要实现这个目标，各成员国需要实现国内稳定与团结，在能源、金融和数据这三大新的经济制高点深化合作。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8月3号在第18届亚细安与亚洲论坛上就说到了，亚细安的潜在力量潜力在于各成员国通过团结协作形成区域合力，而前提是各成员国需要维持国内稳定与团结，才能够有信心的持续处理区域的事务。
3: 第二条，
2: 乌兰慈怀疗护中心正式启用，这是新加坡北部的第一个临终关怀护理设施。乌兰慈怀疗护中心设于乌兰医院内其中一层病房，现阶段有16个床位。自7月1号投入服务以来，中心已经接收过30名末期癌症和器官衰竭的临终病患，住院的期间是平均是2-3个星期的。
3: 第三条，
2: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今年获全国职工总会企业培训委员会计划资助的 AI 相关项目也明显增加了，占大约是31%，高于去年全年的大约是17%，反映企业对采用 AI 和推动转型的需求不断的增加。职总秘书长黄志明昨天在职总国庆献词当中透露这个数据。
3: 第四条，
2: 那你也继续看其他的新闻。接下来我们关心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暂缓攻击伊朗过后，宣布美伊星期一恢复新一轮的谈判，但伊朗却否认有任何谈判的计划。分析普遍是认为，美伊战争发展至今，美方的战斗节奏似乎已经愈发受制于德黑兰，美国甚至恐怕已经失去了选择战场的余地。特朗普8月2号在空军一号上告诉媒体，美国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在3号下午开始，但没有透露任何的谈判地点、参与的人员等细节。
3: 第五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号证实，美国已经采取干预措施扶持日元，并指此举是出于两国友好情谊，对全球经济也有帮助。日美星期一就说到了两国准备必要时再次的联手干预。特朗普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被问到美国为何与日本联手扶持日元的时候，他回答了，他们始终是支持日本的，他们与日本的关系良好。那特朗普认为华盛顿将从这个举措当中也获得经济利益，但归根究底这更是一种友谊的象征。
0: 新闻五条，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2: 农历是6月22。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有间餐厅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把菜单上的招牌菜旁边加了一句最多人点，结果这些招牌菜的销量立刻变高。行为经济学发现，人很容易被多数人的选择给影响，这叫做社会认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被这个社会认同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也许不是喜欢我们做的工作，不喜欢我们过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大家都这样过，就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跳脱自己，问自己一句，我们现在过的生活，现在做的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还是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有一些路不适合多数人，但可能很适合你。让自己好过点。

0: 什么回复？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3: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5: 最近有人在日本东京啊，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走进去这个日本的餐馆，那种传统的那种卖寿司的餐馆的时候，发现里头呢不再是日本籍的那个厨师哦，那个师傅，而是呢印度朋友。就是印度籍，可能他们是移民到那个日本之类的，不懂啊。
6: 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很多超商的店员都是印度，或者说是南亚籍的同胞啦。
5: 是，然后我们就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当然有一些日本人走进店里面，就会觉得，哎，怎么不是所谓开关以后正宗的日本师傅？
7: 当地人有反应吗？因为一般像寿司师傅，他们会站出来。然后就是做给你，因为有些餐馆你看不到师傅的嘛，但寿司店会啦，
5: 是是是，所以他们就看到发现不止一家啦，就有些印度的师傅，那他们的手艺如何呢？他们在试吃之后呢，就发现其实跟一般的他们那个正宗的所谓的日本师傅都一样，手艺还不错，还蛮好吃的，然后他们也会加上他们可能自己国家的一些风味，
6: 你说咖喱在里面吗？
5: 对，小小的，
6: 你可以沾寿司跟咖喱吃，
7: 不沾瓦萨比。
5: 然后就一点点啦，他不会非常夸大的去改它，
7: 辛辣的风味、
5: 对，然后就会有点 fusion 这样子。他们就发现，其实还蛮新奇的。
7: 我也想试嘞。感觉，因为我觉得感觉上就是认真学起来，如果印度人他们要认真学起来，也是可以做得很好。
5: 对，
7: 但是他们是要拜师学艺的嘛？
5: 是，他们也去拜师学艺，
7: 要找日本师傅拜师学艺。
5: 对，然后主要是因为现在也很难请到他们当地的这些师傅了。
7: 为什么？
5: 很多他们说有些可能就到国外去发展啦、不知道啦。可是据说就是现在蛮多这些日本人都不再想要做
7: 没有传承
5: 寿司的师傅了，
6: 就是可能也越来越没有耐心了，
5: 或者年纪也大了。
6: 因为日本现在年轻人未必有上一代那种匠人精神。不过我觉得他是让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算是小开心的是，因为我记得很久以前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有一些日本餐厅，他是看到你是外国人，他是不会招待你的。因为他就是纯粹里面的从厨师服务人员到顾客都一定要是日本人。由于在京都那些小巷子里面有那种很百年的老餐馆，对不对？你不讲日文，不好意思，你不可以进去。
5: 是，
6: 但现在因为他们越来越包容了，所以有外国籍的师傅，就代表外国籍的游客，比较有机会能够去品尝一下一些日本的经典料理了。
5: 对啊，像是我到香港去的时候啊，我也有朋友会跟我讲说，里面的师傅啊，其实已经是不再是他们当地的那些所谓的香港师傅啊，因为都出国啦。
6: 在新加坡也是一样啊，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那些煮霸臭米的都不是本地人了，然后还说，这样味道吃起来怪怪的嘞，久了我们也习惯了嘛，对不对？
5: 也不会啦，有些也不错啦，做的也不错啦。
7: 那就可以，其实现在本来就是这样，你进意大利餐馆也不是意大利人在弄，
6: 你冲去厨房，都是亚洲人。
5: 我觉得重要的是手艺了。
7: 冲去厨房，中央厨房了，他的食材全部
6: 预制菜
7: 预制弄好了。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在中国山西有一个医院精神科医生，在他的官网上面就挂了一张他的照片，知道他就是所谓的负责人嘛啊。上去看的人大家都笑了，
3: 什么意思？
2: 因为照片实在太夸张，用滤镜用到尽那个网民翻出了真人的照片，反差非常非常的大，引发了热议，笑称我不用挂号就治好忧郁症了。
3: 这个年代没有张照片不可以不修图、哦、
2: 可是你不要修得太离谱嘛，难道你不想见人吗？你不可能不出来啊。也是我们拍宣传照嘛，后来我就觉得、欸、为什么这次的宣传照好像没有修很多这样子，然后我好像听到其中一个同事说，因为你们要出去见人啊
3: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咯。因为那个时候我去跟设计师讲说不好意思，我那个下巴那边可不可以修掉，他说再修掉的话就不像你了。
2: 保养保养，我们自己
3: 从自身做起，我们骗不了人。
0: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正祥昨天出席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举办的亚西安与亚洲论坛，在现场呢有非常多的本地媒体还有海外的媒体，就除了对谈以外呢也有这个媒体访问的环节。然后昨天我就刷到一个视频，是应该是外国的一位媒体，他就跟萧正祥对话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那个萧先生部长，你的袜子很可爱。然后过后现场媒体就低头，可能他们也看到了，但是那个视频就可以看到那个萧正祥的袜子，因为他是穿那个西装，就西装笔挺的，不过在皮鞋上面呢就露出了他的袜子，上面有这个恐龙的小图案。就非常的可爱，
3: 应该是老婆为他准备的。
4: 孩子嘞，
2: 果然就是果然女人就是聪明，他就说这个是他老婆帮他买的，然后他就穿。他就说他老婆不希望萧正祥谈他太多，但是他还是得说这个是老婆买的，就很甜蜜你知道吗。然后就说就也让这个政治人物严肃的形象稍微多了一点点有趣跟可爱的地方。
3: 是啊，如果老婆买给你的应该会穿吧，或者女朋友买给你的你也觉得很甜蜜，因为就你自己知道那个甜蜜嘛。
2: 重点是上面是有那种很可爱很童趣的那种小恐龙的图案。在这种很正式的场合，因为这个是一个讨论这个国际课题的一个论坛，然后他是在这个台上跟就是与会者对谈的一个情况。不过他选择用穿这个袜子，我觉得也某一方面凸显他很亲民很可爱的形象。
3: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就老婆给他买给他就穿哦。可能也没想很多，
4: 出门
3: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设计的一个
4: 不像是啦。
3: 对，
4: 你觉得出门前他有想好吗？还是他只是随便抓了袜子就还是老婆准备放在那边，
2: 可是
4: 你就穿这一双。
2: 对啊，你穿的时候你会知道说这个是恐龙造型的，
3: 可是他只是一只恐龙嘛，他不是整个袜子都是恐龙，
2: 整个袜子都是恐龙，
3: 都是恐龙啊。
2: 就小恐龙小恐龙小恐龙小恐龙小恐龙，
4: 应该会知道了。因为男士应该
3: 他们的生活很甜蜜。我只能这么说，
4: 就哇晚上玩恐龙
3: 嘞。对啊OK 啊，可能还我觉得是一种也是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方法吧。
4: 是，
2: 所以帮另外一半比方说准备衣服是件很甜蜜的事情嘛，尤其是女孩子。
3: 对，
2: 你有帮你的男友或是老公就前一天晚上帮他准备好他隔天要穿的衣服吗？
3: 你言下之意这样子就想为同居耶。
2: 怎么样，不小心没有公开过哈。
4: 没有，你可以帮他选衣服啊，你去他家你看他的橱柜，然后你要出席这个活动，你今天穿这一件
3: 比较少
2: 了，帮你搭好。
3: 因为我本身穿衣服的品味都已经没有很好。
4: 你什么叫你没有品味？
3: 没有，就我只会 T 恤跟牛仔裤，我
2: 不会
3: 去弄搭的。
2: 这个 T 恤都很贵的。这个是 Comme des Garçons 的对吧？
3: 那就跟人家不用选了。

0: 名是
1: 七点过后给你玩游戏，有
2: 猜中我买单，
1: 送你价值100元 Specialist New and Beauty Spa 现金礼券。另外今天星期二我们也有
2: Mana Bergy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BKE 往 PIE 在 KGE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另外在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了意外，请您小心开车。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6: 目前看到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政府将会继续探讨常住服务式公寓、共享居住空间还有其他类型的建房出租项目等住房模式，提升住房的多样性，提供本地居民更多的选项。国家发展部长许芳达星期一为 Amber 联合生活服务式公寓开幕，他致辞时指出，随着社会日益多元化，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和人们的住房期望也跟着发生变化，居者有其屋仍然是新加坡社会契约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政府也意识到人们对灵活住房选项有需求，例如一些年轻的新加坡人渴望独立生活，希望在购买自己的房子前先租房居住。本月底期限前免费为宠物猫植入微晶片的名额已经全部额满，尚未办理的猫主如今只能够自费到兽医诊所植入微晶片，不过只要赶在8月31号前完成植入并为宠物猫注册，仍可免注册费。动物与兽医事务组高级所长黄美诗医师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截至今年7月底，已有超过13000只宠物猫通过当局过去2年在全岛多个地点举办的免费植入微晶片还有注册活动，完成了微晶片的植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暂缓攻击伊朗之后宣布美伊星期一恢复新一轮的谈判，但伊朗却否认有任何谈判计划。分析普遍认为，美伊战争发展至今，美方的战斗节奏似乎越来越受制于德黑兰，美国甚至恐怕已失去选择战场的余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4号，
2: 星期二。你在笑什么？
1: 我看到我们的TikTok上面一个人问说：“嗨，阿姨你好吗？”早安，阿姨。他叫我阿姨，明显嘛，应该叫我阿姨啊。然后下一句：“你们大便了吗？”
2: 这个是很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就如果每天早上你吃完早餐，对，喝了一杯水，如果有这方面的冲动，请不要去忍。嗯，有段时间我很害怕早上，就是想要排泄，因为要上课吗？
1: 是，
2: 我就觉得，哎呀，大家都去那个升旗礼，然后我跟老师说，我要去厕所，很排泄。但过后长大发现，每天早上能够排泄是好幸福的事情。
1: 是，其实你看得出，其实听得出我姚先生好聊的，其实我。只是很好奇，
3: 你再随便问问呢？
1: 对，随便聊聊。为什么有人会在 TikTok 上面留言问我们上号上大号了吗？我觉得这个很
2: 所以听众们赶快上 TikTok 跟 Facebook， 跟我们先聊，
1: 对对对，
2: 聊一些别的好不好？
1: 是，我们要告诉你们是我们已经上线了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3: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Okay. 好，真的随便问问。
1: 好，
2: 我们来聊一下感情题。
3: 是你想要知道你另一半的所有历史吗？
1: 听众朋友，你会想要知道吗？
2: 是
1: 对方的历史哈，恋爱历史。
2: 刚我们私下在聊的时候，我才发现，哎，丽梅是不会想要知道的。
1: 我不太，除非你主动讲，要不然我不太会问的。
2: 你不会问吗？
1: 你问了干嘛？你又不认识这个人。
2: 你不会好奇，比方说比较一下你跟他前任比起来，谁比较好看？
3: 那个是你，你会想要比较？
1: 你看，如果你一问哦，
2: 我是不会存心比较，但我会说，哎，你的前任可不可以了解一下，然后看一下照片。有没有搞错那么帅？
3: 那就是比较
1: 了，比较啦！
3: 你在讲什么？
2: 然后我心里面就会开始有压力，然后我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也需要再就对自己的要求再高一点点？
3: 如果这样子，那不问比较好吧？没
1: 错，对啊，因为你问了，要不然就是你会比较，那你发现就说你没有带我去，你带他去过这个地方，你没带我去；要不然就是你会吵架咯，可能搞不好就再聊下去就会吵了。
2: 我觉得不会耶，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因为前任的关系跟我的曾经的对象吵架过，比较多就是我好奇你们经历了什么东西，就纯粹是好奇说，哦，就你们的过往的感情经历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分手，然后从他的分享我就知道说他有哪些东西是比较敏感跟不可以触碰的。
1: 真的吗？
2: 对，
1: 是一件
2: 每一段感情都是学习的过程啊，姐。
1: Oh, OK。
2: 对 ，Andrew 会好奇吗？
1: 会吗？
3: 不会去所谓的挖，但是我觉得自然而然的聊天过程当中一定会聊到啊。
2: 嗯，对，
3: 它是很自然形成的一个东西吗？就会聊到。
1: 我觉得可你的在你身上可能比较可能是女方会想问你的过去。
2: 你会隐瞒还是你会
3: 会讲会讲
1: 会讲会讲？
2: 你会隐瞒部分吗？
3: 什么叫隐瞒哪部分呢？
1: 加油加油，然后加油！
2: 就比方说，可能有一些数字，然后有一些比方说去的一些地方啊，
1: 第二任而已，
3: 数字银行的数字
2: 对之类的，可能就会隐瞒一下，就不会一下 show hand， 你知道吗？
3: 要看那个对彼此觉得安全舒服嘛，对不对？你一定要有一定的。
2: 对，安全感。
3: 对，
1: 比较多听众是像我这样子，还是像姚那样的？嗯，
2: 你会想去了解对方的过去的情史吗？会还是不会呢？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
3: 随便问问，你会不会好奇另外一半的情史？
1: 嗯，
3: 有听众说，我跟陈瑶的想法是一样的，从他的历史我会知道我们三观合不合，但是如果他故意讲骗话就没有办法啦，但如果他坦诚的话我会知道说他的底线是什么。
1: 你会演他也会演啊，可能他就是
3: 你又知道我在演，我不会演啊。
1: 你不会演。
3: 我当然对方在问我情史的时候有一些我不会聊的，我会刻意的避重就轻，但如果他挖的话我不会骗他，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
0: 骗了，
3: 骗人，
0: 你不想骗了，对、
3: 嗯。
1: 可是如果他问你分手的理由，你会照实讲吗？
3: 分手理由这个很好讲啊，这个没有必要隐瞒。
1: 嗯、OK，
3: 对。
1: 那你上一段分手的理由是？
3: 三观不合。
1: Okay, 好
0: 哇，好好，这个答案
3: 是不是
0: 官方？
3: 真的三观不合。
1: 我就觉得你是没有诚意的回答我。三观不合。
0: 女听众，我跟丽梅一样，以前年轻的时候会问，开始四十岁以后就想法不一样了。
1: 对咯、嗯、
3: 我不会想知道，而且如果对方问我，哇，我也不会说啊。
0: 嗯，
3: 有听众说对方问自己也不会说，
0: 那你怎么拒绝回答？
1: 嗯，听众是说他很矛盾，他心情是很想知道，但期待又怕受伤害，了解之后又怕自己会胡思乱想。
0: 嗯，
1: 所以诶他改了，然后呢一直呢吵架的时候会挂在嘴边。
0: 嗯，
1: 所以最好还是彼此是在很顺其自然的情况底下说的咯。
0: 我自己会主动讲出，但是一开始可能有一点隐瞒，跟着发展关系后才过后发展关系后才会全部讲到完。
3: 嗯，我会想了解，那个时候我就有问过啊，这位听众他说，因为我纳闷，诶，为什么这个人不够细心，不了解女生那么木讷，问了才了解他没谈过几次恋爱、
1: 哦、
3: 因为了解之后我就不会对他有那么多的不满。
1: 哦，
3: 就当你了解他的过去之后就明白，哦，他的有些行为为什么，就肯定来讲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1: 嗯，
3: 但哦，原来他过去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1: 听众说问来干嘛呢？人多少会有嫉妒还有比较的心态，问了然后呢自己会开始内耗，然后对方就会感到压力。你爱的是你认识的 女朋友，他的爱情史是不重要的，所以这位听众说他不会问。
3: 可是你爱一个人你会想要爱他的过去不会吗？不单单是情史啦，
1: 爱他的未来，爱他的过去干嘛呢？就过去已经跟你无关了。
0: 我觉得聊过去是你的成长历程啊，你的价值观啊，就什么造就现在的你啊。
3: 你去哪里读小学啊？你经历了什么东西啊？
1: 哪间医院出生
3: 啊？他想讲，
1: 剪期待吗？
0: 会聊到啊，
3: 对啊，
0: 会聊到，
3: 会聊到去哪一间幼儿园？
0: 我经过这家医院，哎，我在这里出生，就是会自然而然的聊到，他是自然而然没有刻意问的，
3: 而且很甜蜜。
1: 哦哦哦。

0: 有听众补充，小时候哪里出生跟过往的感情史不一样哦，一个无伤大雅，另外一个可能不经意伤到对方、嗯、如果对方在意的话，
1: 对，我们开玩笑了，
2: 不经意伤害对方、嗯、
0: 是，所以我们在分享情史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会不会让对方的人感到敏感、啊嗯、
1: 所以你们有没有曾经有过一段或几段是他还是会回来就说不要分手了，我们可以再试试看，有没有这样子，还是当你们提分手他就哦那就分了？
0: 我有遇过啊，
1: 就是吃吃菜
0: 也尝试过，但过后真的不行了。
1: 嗯嗯 ，OK，
0: 你还要问下去吗？我跟他三观不合，
1: 你看我都不再问。
0: 三观不合，三观不合，
1: 三观了，三观了，海关呢？海关还是什么？
0: 海关陆路关卡，
2: 还有飞机，
0: 还有最难的那一关，
2: 最难的那一关。
0: 早上时间7:17，
2: 哎，一下路段发生意外 ，CTE 往 AYE 经过 Amokyo Avenue 5， 造成这个车龙是回堵到 Amokyo Avenue 5之前第一条车道被占据。另外 ，CTE 往 AYE 经过的 Moment Road 也发生意外，车龙回堵到 PIE 大市，避开第五条车道。
0: 马上回来有 Mana Buggy，
3: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5: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4: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5: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4: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5: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国庆日常周末快到了，要不要去马来西亚玩？
8: 好啊，不过陆路关卡的车流应该会很多。
7: 那我们出发前先到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的交通情况吧。
8: 哎，好主意，我们也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通关，会更顺畅更方便。
7: 哦，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8: 当然，哎，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Mana pergi？
1: 哪里有美食？哪里？
2: 在那里？
1: 哪里？
2: 哎呀，没。好了，这里
0: Mana pergi？
3: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我们线上有。
4: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酱长周末，你的
3: 酱长的玩家名称啊？
2: 君子，这里是你要对谁报仇？
3: 对，为什么
4: ？You know who you are。
1: 哎呦，谁我们这边谁得罪你？
3: 我们不是现在不是自首或举报的，我们是 Mana Pergi 美食介绍。OK， 好。
1: 你要介绍什么？
2: 今天我们不报仇，这个时候我们不报仇，我们报美食啊！来，你要推荐什么美食？
4: 推荐一个华人摊卖的米香
1: 哦，
4: 而且它的米香跟很多人的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4: 通常米香它的料很多，通常米香它只有豆芽，还有那个水煮蛋。可是它不止这两样，它还有韭菜、豆干、炸面包里两种辣椒，还有我认为是它的灵魂，就是它的煎蛋。它的煎蛋是外脆内软，吃了很提神，而且它会给你两粒酸甘。如果他心情好，还是他喜欢你，他会跟你挤那个酸甘汁。
2: 哇，
4: 所以你不用弄肮脏自己的手。然后整碗吃起来酸酸辣辣，配它两种辣椒，真的是把整个整个米香
1: 的灵魂
4: 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
2: 哇
4: 境界啦。
2: 我很少吃米香，它会给你两种辣椒的耶。
4: 而且它的辣椒是自己做的，不是那种罐头的辣椒来的。
1: 所以一个是什么带甜的辣椒，然后另外一个是带那个辣酱啊。
4: 有一个有虾米的，另外一个我不懂啊，就是掺起来那个味道很好，然后你拿那个煎蛋沾那个辣椒，哇，真的是好像上了天堂。
2: 哎呦，
1: 每次一次上天堂，每一次去上天堂。
3: 它是主打米香，还是有其他的这个马来食物啊？
4: 它还有龙冬，我听说它的龙冬很好吃，可是我没有吃过啦，因为我不吃龙冬。
3: OK， 主要是米香啦，
4: 所以这蛮多人买龙冬。
1: 那它的价格大概是？
4: 它很经济实惠，3.5块而已。
1: OK，
2: 而且料又不少，然后重点是还给你两种辣椒。
1: 它是开早市还是下午也有？
4: 它是大概11点卖到傍晚，所以你傍晚6点还有啦，就它要收档的啦。你11点多去的话，就是刚刚好。
2: 那边很多人排队。
4: 你 weekday 去的话还好，周末就真的是蛮多人的。不过昨天我大概11点多的时候去，我前面有10个人，
2: 哇，
4: 排队。
2: 那他的手脚快吗？
4: 还好啦，已经年纪大的，而且他没有工人，只有他一个人自己做。
3: 华人档口卖的米香，你有跟老板聊过吗？为什么他会煮米香？
4: 他是他妈妈，他从小的时候就是帮他妈妈做生意啊，所以就这样继承他妈妈的这个摊位，就一直这样做下来了。他有讲过，而且他也说他做到很累了啦。然后我之前有跟他讲，我打去报馆，他说不要，他说你怕太多人，我做不来。
3: OK， 所以如果我们听众去排队的话，看到有队伍，多一点点耐心啊。
1: 对了，浪哥可能真的是一个人做，
2: 而且真的要吃要赶快，因为刚刚就听这个君子姐说，好像这个老板也不会想要做长，对吧？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君子。听清楚，是君子哦，哈，你那个拼音不要拼错了。
3: Gentleman 可以吗
2: ？Gentleman OK
1: 也可以了哈。OK 8851103，
3: 谢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2: 农历是6月22。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亚细安有望在2030年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要实现这个目标，各个成员国需实现国内稳定与团结，在能源、金融和数据这三大新经济制高点深化合作。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星期一在第18届亚细安与亚洲论坛上说，亚细安的潜力在于各成员国通过团结协作形成区域合力，而前提是各成员国需维持国内的稳定与团结，才能够有信心持续处理区域事务。一个多月前，涉及400多名客工的欠薪案仍在调查中，但大部分受影响的客工已找到新的工作，一些则决定回国。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星期一在脸书发布一段近2分钟的视频，由职总人员说明这一起欠薪案的最新进展。今年6月22号，超过100名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的客工，因为遭到拖欠薪资，到人力部服务中心寻求协助。厄尔尼诺现象已显现且持续增强，预料使本地的环境越来越闷热。如果厄尔尼诺按预测轨迹发展，本地珊瑚可能从明年起面对更严重的白化威胁。厄尔尼诺是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洋表面变暖所产生的自然气候升温现象。综合亚细安气象中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机构的模型预测，厄尔尼诺已出现，并有97%的概率会持续到明年初春。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6: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AYE 往大市经过了 West Coast 发生了交通事故，以下路段车多， TPE 往 PIE 在 KPE 跟 Punggol Road 之间，还有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Road 的出口处。
2: 稍后回来跟你玩猜中我买单，今天星期二，所以跟你玩的是谐音梗。
3: 你听说过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吗？
4: 求职援助计划，
3: 这项计划会引导你参与求职和技能提升活动，并在求职期间的6个月内提供最高6000元的临时经济补助。
4: 谁可以申请呢？
3: 如果因为公司裁员或倒闭而失业，之前的月薪不超过5000元，你可能就符合申请资格。
4: 我可以到哪里了解更多详情？
3: 浏览 go.gov.sg/jss-UFM1003 就可以了。
4: 以上信息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呈现。
2: 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星星大奖，12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们，机会来喽
1: ！Drop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已经开放报名了。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
2: 立即上网 drop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1: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8: 没有啦，你买单，
7: 你买单啦，
8: 你啦，你啦，
6: 你
8: 啦，
6: 你买单，
7: 好，
9: 猜中我买单。
2: 这个星期送给你100元的 Specialist Nail and Beauty Spa 的现金礼券，你可以用来做美甲、美容或者是养生按摩。
7: 他们地点就在乌节路 City Leisure 2楼，那是一家呢营业了20年的一站式专业美容美甲店。他们也提供了这个专业的美容服务，拥有多年经验的美容团队会根据不同的肤质来量身制定这个深层的清洁、补水、保湿、美白、淡斑等等的个性化的高端疗程。
2: 当然他们也有这个美甲啊，创意的美甲师呢会为你打造指尖艺术，提供多元的美甲款式。
1: 就在新林立志2楼，参与游戏答对的听众都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
7: 是在哪里，在哪里，奇怪的，在哪里？
2: 你在找什么？
7: 我在找
9: 谐音梗。
2: 请所有听众在接下来这首歌里面找到今天的谜底这个关键词啊。

0: 今天我们要找的是一道水果。
1: 一种水果
0: 、嗯、这首歌里面藏了一种水果，而且我刚刚查了一下，这个水果只出现一次。
1: 哦，那很仔细听了，
0: 要仔细听，
1: 错过就没了。
0: 这个水果不大
1: 不大
0: 不大，
1: 你说水果很大很大很大，
0: 西瓜、啊、
2: 西瓜很大、
1: 哦、西瓜 OK
0: 对，
1: 所以它的 size 没有西瓜那么大，
2: 比西瓜小啊，
0: 比西瓜小很多
2: 很多、嗯、
0: 还可以给什么提示呢？
1: 吃多了会上火。
0: OK， 差不多了。
1: 嗯，
0: 好，仔细听这首王心凌的《大年》里藏了哪一种水果？知道答案的话，赶快把答案里头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3: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

0: 831没有翅膀的人，刚刚听到的是王心凌的大眠。那么大眠也是我们今天猜中我买单的题目。这首歌里面藏了一种水果。
1: 一种水果会吃多了会上火。
0: 对，然后小小的水果。
1: 是不是叫大家猜我们这个题目，而是从歌里面去找这个答案。
0: 对，很多听众都答对了，甚至有些是我前奏一播他就把答案传进来的。
2: 一个答写了答案然后 confirm。
1: 对啊，
0: 有必要这样羞辱我们吗？
1: 因为谐音梗就是有趣的地方。好像刚刚那首歌什么
0: 大眠，
1: 不是另外一首刚刚播完的那首歌曲
0: 没有翅膀的人。
1: 听众说每次听到没有翅膀的人，
2: 没有翅膀的人。
0: 过几个星期这个会是题目哦。李圣杰全新巡演，串联27年来的音乐历程与经典作品，台北小巨蛋两场秒杀，吉隆坡生日场座无虚席。李圣杰终于来到新加坡，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马上到 cystic.com.sg 或 fantopia.io 购票。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3: 10月随曾胜利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
7: 我真的好累。
3: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请注意，答案将揭晓。
1: 如果不是去荔枝，
2: 我不是去荔枝，荔枝啊，各位，
0: 正确答案就是荔枝。为什么那么多听众一听这个前奏就懂？一定懂这个歌曲的梗。我最近看到有一位记者，他访问这个王心凌，就直接问他说：“哎，最近有在吃荔枝吗？”如果不是去吃荔枝，
3: 如果不是去荔枝，
2: 其实荔枝会是很多人喜欢的水果吗？因为我不常听到我身边有朋友说他们喜欢吃荔枝。
0: 哎，很我觉得它不是最受欢迎，但是讨厌的人不多。它没有像榴莲那种大爱大恨，就是喜欢的人很喜欢，然后不喜欢的人就真的不会去碰，
3: 他就默默的存在，让你喜欢他这样子。
2: 是，
0: 对，荔枝就是一个安静、
3: 安静，
0: 然后又会让你偶尔小小的想念的水果。这种无聊东西，我们可以聊那么久，
2: 多久没吃了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驰
8: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